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宗下的

0: 要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5: 来，两路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喂，老大，一共4张机票，我苏伞、迈克还是杰夫？
1: 好嘞，时间和地点呢？
2: 跟简言订一趟航班。
1: 叶老大，我忘跟你说了，那个严姐订机票去东莞的事，我忘跟你说了。
0: 她应该谢谢你。要是等苏伞到了东莞再穿帮，你们俩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1: 老大，你这不会见死不救啊？我代表我跟严姐谢谢你啊。
2: 最早班飞深圳，
1: 法务兄弟、严姐、你大妈搞定。

0: 睡眠不足会导致反应变暗，三更半夜的，你是不是拨错电话了？
1: 老方出事了，我明天要跟苏萨一起飞一趟东莞。
0: 出什么事了？
1: 引用苏萨的话，就是这是上海部建部以来最大的调查事故。
0: 到底什么情况？
1: 老方冒充银行职员去梁美竹家问询，被派出所带走了。
0: 真能耐啊！你跟苏萨去捞人是吧？我也去，这项目是我都必须得去。
1: 好啊，我让小卡把航班信息发给你。
2: 哎，我事先说好了啊，
0: 这回你跟苏萨出去出差，我不负责跟你谈恋爱了。
1: 为什么？项目还没有结束，我们的口头合约还没有到期。
0: 那也是你先违约的呀。我跟苏萨有意见分歧，你不帮着你女朋友，你帮着外人说理，哪有这样的？
2: 就算我跟你谈恋爱，那我要跟你提分手。
1: 我不是一个会因为感情放弃原则的人，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在今天那种情况下，我一定针对苏萨。
3: 不过你今天的戏演得不错，很逼真，我很满意。
0: Sorry， 这种进入式的专业表演我做不来，好吗？啊 ，I quit， 我不玩了。反正被李约翰那么一闹，哼，我看你进总部的希望也渺茫。
1: 我听说你订了一张去东莞的机票，
3: 是要去找梁美竹吗？
0: 你怎么知道？
2: 关你什么事？
1: 如果让苏萨知道你擅自行动，
3: 他会怎么想？老方也就算了，
1: 连你也不受控制，高级调查师集体犯错，这在他眼里无疑就是一场暴动。
2: 威胁我是吧？
0: 看不出来啊，啊，你还是打小报告的人。
3: 这怎么能是打小报告的？
1: 我是在提醒你，我如果真想看你笑话，我就应该让你跟苏萨在东莞来一次不期而遇。

天妈妈做了你爱吃的蟹粉，结果您又没回来吃饭，还好小妍很喜欢吃。我真的觉得这个女孩子不错，你什么时候不忙了再回来，妈妈再给你们俩做。晚饭吃了吗？还在加班吗？记得早点休息哦，千万不要熬夜。

0: 你的房东太太睡了吗？
1: 干嘛？
0: 我发达二老人家休息。干嘛啊你？出来一趟，我们俩碰个面。现在？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有什么事儿电话里面不能说吗？你肯定感兴趣。这样，我手机快没电了，10分钟以后，在你家弄堂后面有一个奶茶店，就是糖炒栗子对面，我们在那儿见。
1: 10分钟？你在哪儿啊？

0: 哎呀，你又忘了什么啦？哦，没有，就是
1: 看到一个很好。儿子回来了，真不巧，小严刚走，我去把他叫回来。
2: 哎妈，这大晚上的，人就算在家见面也不方便呀。哎呀，
0: 你呀，你早点回来就好了呀。
3: 说明这就是天意啊。
2: 都给完成我就差不多了。
1: 这个，
2: 怎么样？
1: 肚子饿了吧？
2: 嗯。
1: 妈去给你下碗面条。
2: 没有。
0: 只是想你了，回来待会儿。班级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工作不顺心？
4: 妈，我饿了。我说嘛，肚子饿了。对，妈给你下面去。
5: 爷爷，点不点餐啊？
0: 我不好意思，再等一下吧。
1: 啊，好。啊，求了，我回去了，你早点休息。哎，
0: 再坐一会儿，陪妈看一集电视剧，一集就好，好吗？
1: 妈，我明天一早就……
0: 哎呦，你怎么又是明天一早要出差坐飞机什么的？我最不爱听了，难得回来一次嘛，就一集。

0: 关机，请稍后再拨。
1: 吃饱了就好，还不要熬夜啊！
2: 是吃饱了不想家，
1: 你饿了就想家了。

0: 美女，还点不点餐啊？我们就要打烊了。
1: 我在等我一朋友过来，他还没来呢。您的这个桌子椅子可不可以借我一下？我见完人了以后，我跟你说好。
0: 随便坐。不过你一个人在这边等这么久了，不能打个电话催催他呀？会不会他忘记了呀？
1: 他手机没电了。
0: 那他肯定啊，拿回家充电去了。一会儿告诉你说他不来了。
1: 不会的，他会过来的。
0: 行吧，你先坐吧啊。
1: 嗯。

0: 哦，现在可以了，结束了。哎呀，广告后面还是要请你预告了。哎呦，这个预告有什么可看的？我都能给你编出来，那个女的肯定是找那个前男友了。
1: 你不要剧透呀！
2: 不是剧透，这是……哎呀，看来不亮家伙，你是不会让我走的。哟，
0: 上课说的，你怎么还真买了呀？哟，
2: 您说的话我可得往心里去啊。
0: 我说要给儿媳妇，那么我说要给儿媳妇，你有没有往心里去啊？
2: 那也得看配了合适不合适啊。
0: 配什么要配衣服穿的？你看我这个样子。哦，对了，明天啊，我刚好和李阿姨他们一起吃饭，我能穿个衣服，头发弄弄好，真的美美的，给他们看。
2: 你啊，穿睡衣都比她穿晚礼好看。
3: 走了啊！
0: 哎哎，先走了，哎，不要熬夜啊。
2: 你也早点休息。
0: 哎呀，真不巧，又没有碰到。哎，小燕怎么还不回来呀？

0: 哎，你干嘛呢？人呢？
1: 抱歉，临时有事儿脱不开身。
0: 你干嘛关机啊？
2: 手机没电了，之前跟你说过呀。
1: 你不会一直在等我吧？
0: 当然不是。明天一早的飞机呢，我准备睡觉了。
1: 晚安。
0: 哎，你晚上找我干嘛呀？
2: 上次你喝多了，我送你去酒店，我不是录了一段视频吗？我今天在检查手机的时候，发现了一段匪夷所思的内容。
1: 我想把这个内容还给你。
2: 放心吧，我对酒后乱性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建议你也别看了，直接删掉吧。我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的。
0: 你保证啊？
1: 我保证。
0: 那就你今天晚上的表现来看，这可信度有待提高啊。
1: 以后我绝不食言。

0: Hello, brother.
1: 你怎么从这儿进来了？是董事长让你来的吗？董事长早就让我过来了，但我这不是刚抽出空来吗？
2: 你这真的假的呀？董事长就让你做做样子，给那帮老头们看的。你真打算拿这升职是吗？
1: 赶紧说吧，董事长让你来，有什么事？
2: 我给你发那照片，你看了吗？
1: 还没来得及看，怎么了？
3: 这人你认识吗？他叫方德，是夏东的副手。他去梁美珠家里，还查出梁美珠的老公叫阿昌。要不是我告发诈骗，警察给他逮到局子里，我真不知道他还能再干点什么事儿出来。
2: 关键是现在梁美珠情绪很不稳定，他三番四次想联络阿昌。
3: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赶紧把这个阿昌。
2: 东莞的事情你不用再管了。 你就把所有的精力全都给我放到夏东身上，绝不能让他给我出一点乱子。阿当然，如果他能透露点迎合的信息给我们，那就太好了。林氏不会亏待他的。
3: 他可不是随随便便能拿下的，这事不能急。
2: 还不急，竞标还剩几天了。
3: 有些事情你不清楚，我们俩10年没见了，而且当时分开的时候闹得很不愉快。
2: 如果这件事情我们操之过急，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你们这读书人怎么都这么矫情啊？夏东是不是想要点什么好处？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人。哇哦，够护着你兄弟的啊！
1: 哎，那咱俩算不算兄弟啊？
2: 那你看我是什么人？
3: 一个我值得尊重和学习的好大哥。
4: 10年没见的老同学，居然又相逢了。四大的高材生，怎么落魄成一个房产公司的 IT？

0: 经理了，他的身份没那么简单。他说他在林氏负责智能研发的事情，可看他的动作，一点都不像一个技术员。而且他掌握了很多林氏的核心商业机密。林俊文想要进木星会，他想接见的人是冯军。你怎么想的？要不要让他接下唐秘书？没有你的帮助，冯军、唐秘书、木星会这一切，都跟他不搭界。
1: 今天晚上我和他见面的时候，他话里话外都在打听木星会的事。于公于私，我都不应该帮他。
0: 你们今天晚上见面了？
2: 不仅是这些，他把公司搬到了欧旭的楼下，一天之中，我们两个人偶遇了三次。他开着十年前同款的车型在车里放着那个时候我们都共同喜欢的音乐。
0: 领着我去了汉堡包餐厅，你们在国外我们就是在这个品牌打工的。点了一份那个时候我们都爱吃的汉堡包套餐。他还推心置腹地跟我讲，他把所有的梦想都寄托在了林氏的智能人居项目上。说他永远都不会变。
1: 是一个林俊文，很懂你。
0: 我和是这一套吗？
1: 他要不是为着急于见到冯军，估计下辈子我和他都扯不上关系。那你跟他见面干嘛？夏冬，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要再跟林俊文有任何的接触了。他这个人给人一种琢磨不透的感觉，而且我更担心的是……
0: 他应该担心的是你。 你是木星会的主人，没有你的批准，谁都入不了会。
1: 我担心的是，他太了解你了，恐怕比我还了解。
0: 曾经吧，十年过去了，我已经变了。

0: 董事长那边进展怎么样？
1: 没什么进展，我也没多问。王子，这三更半夜的，谁啊？管你采购电脑的那个王子，
0: 干嘛不接？这都几点了，还让不让人休息了？堂堂的林总，就应该拿出点气感来。 你是不是特烦我呀？特想让我走是吗？嗯，行，春宵一刻值千金。你的手机忘了。
2: 哦，谢谢。

0: 悄悄问你啊，你是不是喜欢我？你喜欢我，对不对？你是不是？
1: 你伤心时可勇者。
0: 什么嘛？

0: 方姨早，
1: 早。哎，今天你怎么起那么早啊？吃完早饭走吧。
0: 我忘了说了，我今天出差，早上第一班飞机。
1: 那太突然了，我鸡蛋羹还在炖着呢，要不要你等一等？
0: 等。
1: 好，你等着啊，去看看好了没有。

0: 不会耽误你吧？不会不会，您花了一早上时间做的饭呢，必须得吃到肚子里。一碗鸡蛋羹啊，一天的营养就打了底了。我儿子小时候啊，就特别喜欢吃，有时候一碗不够啊，还要吃两碗呢。
1: 难怪他这么聪明。
0: 不是阿姨吹牛，我儿子很优秀的，你见了就知道了。哎，喝的时候小心烫。
1: 好。
2: 谢谢黄阿姨，啊，
1: 雨又来了，那我走了，回来之前给你打电话。
3: 哎哎哎，
0: 你路上小心啊！
3: 啊，
1: 干什么？
3: 啊？
1: 教工补过啊？
3: 安全带。
2: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我昨晚被放鸽子了，做了一晚上噩梦，我现在头还疼呢。
3: 一会儿要是迟到了，你就打算用这种烂借口糊弄过去了？
2: 那不是有你在吗？有你在还有迟到啊？你不是格林威治的计时器吗？早知道你来接我，我还能再慢一点。
3: 小心别洒出来啊！
2: 人家房东阿姨说了，要再等2分钟才是最好的时间。
3: 你不是不吃鸡蛋？
2: 我能跟你一样吗？我是个讲信用的人。人家房东阿姨大早就帮我做好了，我能拒绝她吗？反正我们的合同还在有效期，那就便宜你喽。行，你好好开车吧，我要做 review 了。

0: 你干嘛？你来开车。鸡蛋要趁热时凉了就行。啊，那就直说呗，又是没有保温盖。
1: 谁让你把它打开了？
0: 以后我每天给你带早餐，你来接我呗。
1: 好。哎。

0: 生活就是这样，变来变去，难道做不准备让你做给你做，纯属选择？我也不真空，我更……出差了？他们人呢？
1: 出差了。
0: 出差？为什么我不知道？
1: 上级出差还用着跟你汇报吗？
0: 那为什么你知道？
1: 哥们也是资深调查师，
0: 不是初级调查师吗？
1: 怎么跟前辈说话？
2: 这上海这堵车跟广州一德行啊！你这八点半打卡要迟到了。放心，张经理我给你搞定。
1: 所以我喜欢坐地铁，坐地铁比开车方便。说吧，是不是董事长有什么吩咐啊？
2: 董事长现在心情很差。冯军那边一点影都没有，他心情差，就得折腾我们。
1: 怎么说？
2: 还是那老话，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欧迅现在拿了银河的钱，就是他们的人了。冯军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东莞绝对不能让他们搞乱，得赶紧让他们出去。
1: 欧迅是一家专业的商业调查公司，他们只在法律范围内执行项目。银河虽然是他们大客户。但如果银河有什么违规的动作，欧迅查明后一定会举报，绝不会包庇。
2: 谁告你的？问问马修，他是不是专业的？他尽到义务了吗？
1: 所以他最后出局了。你打算怎么让欧迅出局？
2: 赶他们出去，就在龙关动手，我已经安排好了。
1: 龙关镇不是只剩下方德一个人了吗？他不是已经在派出所里蹲着吗？
2: 我还没跟你说呢，方德进了局子，你猜怎么着？欧迅那几个人直接打着飞的去捞人，搜上门来了。

0: 喂，董事长，查一查。他怎么了？昨天晚上漏接苏总一个电话，再打回去，苏总不接了，这不，魂儿都吓飞了。
1: 苏总不是说过，咱们都是一家人，这有什么怕？
0: 你小时候犯错，你爸不削你吗？再说了，小金是苏总的全公司最不待见的人。
1: 我小时候犯错，爸不削我。还有啊。
0: 苏总为什么不待见他？助理嘛，是上司最亲近的人，自然那也是垃圾情绪回收站了，打是亲，骂是爱。助理是上司最亲近的人吗？实习助理除外啊。
1: 我不管，最亲密了。
0: 你幼稚。
2: 这个事儿您先别着急。
3: 交给我来办行吗？放心，只是吓唬吓唬吴旭那帮人而已，不会出事的。
2: 举办这事的人又不是我们自己人，是你在龙冠上的一些地痞流氓，场面万一控制不住怎么办？哎，
3: 不是你说夏冬如果知道你顶撞老爷子，他是不是得感动得一塌糊涂啊？
2: 我是担心万一场面失控了，闹出了人命，会连累领事。
3: 怕什么呀？地盘都是我们的，有什么受不了场的呀？再说了，光脚不怕穿鞋的，银河失去了生信的项目，他们还有生意可做。我们呢？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你死我活，懂吗？
2: 可是万一真的伤人的话，那可是刑事犯罪。
3: 看来今天这路是够堵的，前面停车吧，我还是坐地铁比较方便。

0: 早上的鸡蛋羹可以吧？
1: 嗯。
0: 有没有突然想谈恋爱？换个真的女朋友，一日三餐都给你包了。
1: 那你具备这样的条件吗？
0: 我又没有在说我。
1: 我说的也不是你。
0: 算了，不给你套近乎了。说好了啊，把老潘接出来以后，你陪着苏赞回上海，我留在这儿对付李月涵。
1: 我会顺利接香的，你不用担心李月涵。
0: 对方不见兔子不撒鹰，你不把梁美秀找出来，他是不会买单的。
1: 你就是太在意他说的话了，这样会被他牵着鼻子走的。那我说，我该让他买单的时候，他就得买单。
0: 什么叫你该让他买单的时候？
1: 得让他学会面对现实，所有人都得给现实买单。
0: 我们是调查师，不是谈判官。
1: 我知道了，你要是不行就换我来。
0: 那不行，要做一起做。你休想把我给甩了。
2: 这是你们的车钥匙，回头黄泽泽给我打电话就行。
3: 谢谢。
4: Mike Jeffrey， 你们跟我去派出所，夏冬检验，你们直接去银河易容找李总。
5: 好。
4: 好。
5: 我来吧。
4: 谢谢。
6: 你在干嘛？
4: 导航。
6: 不用，我认得路。
4: 你上次半夜来的吧？这么复杂的路你认识？
6: 我属猫头鹰。

0: 老板，你亲自来了。你都到这儿了，我能不过来吗？这次人丢大了。警察同志，这个方德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主要负责项目调查，但是这次冒充公职人员，纯属是他个人行为，跟公司没有丝毫的关系。作为他的领导，我感到非常羞愧，也很抱歉。但是对于方德这个人的人品，
1: 公司还是可以完全保证的，而且他这次这么做也是为了信息收集，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诈骗。这事儿怎么定，可不是你说了算的。我们需要做一下笔录，请您配合我们调查。好的，这两位呢是我们公司的法务，这次也是专程来配合警察同志的。好。
2: 我已经说过了，你们报告我看过了，交到总公司了。现在在等他们消息，你们还来干嘛？
3: 我们当然希望总公司可以给我们的报告一个好的评价，方便我们结项。但同时，您对我们的评价也是至关重要的。
4: 要听我的评价，确定吗？
5: 我说过我会投诉你们的。
2: 我们敢最大的航班飞过来，就是希望可以和您有一个更好的交流。把自己说的那么有诚意，好，那我也把话说清楚了。你们上海话叫“零零清楚”是吧？那梁米珠呢？你们没找到，这点不否认吧？这个项目如果接着做下去，你们的酬劳会按合同给，我不会亏待你们。但是你们想就此撒手的话，对不起，总公司就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6: 我一样会给差评。
7: 林总，关于危机处理的方案，我们有明确的建议。我们有证据证明梁美珠背后就是临时指使。
8: 贵公司完全可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起诉，
9: 一旦警方介入，不管是找人也好，保障权益也好，都可以顺理成章的进行。
10: 不能报警，也不能起诉。
8: 为什么？
10: 我是甲方吧？该提问题的应该是我。你们想听我的意见？

0: 那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因为这个项目涉及我们的商业机密，不方便警方介入，只能靠你们自己深挖到底。
1: 什么叫深挖到底？如果说的是梁美淑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已经结项了。如果说的是林氏的项目，那这是一个新的项目。我们之间需要起草一份新的合同，您需要提供新的、更详细的信息。
2: 能提供的信息我都已经提供了，不在我权限范围的信息我提供不了。
3: 你们要找信息是吗？
2: 行啊，你们找总公司要去啊。我要的是梁美珠，我要知道她在哪个城市、哪栋楼、哪个房子、哪个房间号和谁在一起，而不是什么被临时控制。
4: 您提的这些要求不是做不到，但是我们需要时间，没有时间，一切都是空谈。请问您给了我们多少时间？
3: 行，你那么说是
2: 好啊。
3: 我说过了，我们要等总公司的消息。你说这句话别跟我讲，去跟他们讲去。
4: 明白，那我们先告辞了。
1: 哎，对了，今天怎么没看到阿强啊？
0: 请您假了。
4: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顺利吗？李约翰还是没买单。
1: 还没到时候。
4: 那你来干什么？哦，你刚刚特意问阿强的事，你来找他的。阿强怎么了？
1: 我说了还没到时候，别问那么多。
5: 李领导，恩人，这次我老方在龙关落难，是您雪中送炭，这个恩情我记一辈子。无论您将来是继续用我还是辞了我，这个恩我一定要报的。
4: 麦克，这次会不会留案底？
6: 您放心吧。
5: 其实本来就是个误会，没必要兴师动众的，还劳烦苏总亲自跑一趟，杀鸡用牛刀呢。你说把我关几天教育一下，也就把我放了。苏总主要是怕我在里边遭罪。
7: 你的事情还是应该由夏冬来负责，毕竟他才是团队的负责人。另外我这次来也不是专程为了你，我是看夏冬跟简言应付那个李约翰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不想因为你的事情再给他们添堵。还有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欧讯，
4: 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处理好，我要去北京开会了，上海见。

0: 你是不是想找个借口？
1: 我哪？帮我查个人，女性，名字里应该有小慧两个字，拂晓的晓，花卉的慧，生日1984年6月12日，或者前后一两天，长期居住在广州或者上海，大陆人。我一会儿把照片发给你。
0: 好。

0: 喂。
1: 喂。
2: 你好，欢迎机。
0: 在外地出差呢。
1: 去哪儿了？
0: 深圳。
3: 你什么时候回来？
1: 事办完就回去了。
3: 啊。那你事情办得还顺利吧？
1: 有点小麻烦。
0: 不过一两天就能解决。
3: 那你可得注意安全啊。
0: 注意安全。
3: 我的意思是说，干你们这行的，常在外地要注意安全。
0: 我们这是哪一行？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你是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说，反正你注意安全就是。
2: 不好意思，先生，机舱门已经关闭，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
1: 哎，
2: 谢谢。

0: Michael
1: 打电话过来说老方捞出来了，挺顺利的。他给你打电话了吗？没有，老方没跟我联系。哦，那看来打击挺大的。放心吧，他现在已经急于将功补过，他没问题的。
0: 你吃饭了吗？
1: 我点了酒店的商务套餐。
0: 我这一挺好的菜都订了座。老吃酒店盒饭有什么好吃的，走走。
2: 老细食啲咩啊？你
3: 要咗咩啦？
2: 一碗牛肉面，仲要唔要其他？
3: 俾啦。喂，
4: 怎么是你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个时间别给我打电话嘛。阿昌他现在很忙的，他怎么会被饿死呢？行行行，2000块够不够？到时候还我。
3: 他在哪里啊？
4: 东谷小区。
3: 行，我接到了，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0: 叫雷泰森。
1: 我叫刘清静，我是他的老婆。
0: 我接手这个店有十来年了吧，他一直在店里面，有二十多年了。大家比较知根知底，然后走在一起的。
1: 他也是因为貌美如花，那时候可苗条了。
0: 因面条结缘。
2: 二人因面结缘，十多年的磨合成就了现在这碗南京人爱吃的干条面。所谓干条，既不是汤面，又有别于干拌。
0: 干拌面就是一点点卤子都没有，粗油拌面怎么样？这个干条面嘛，就是还是会有点肉卤子拌的，就是大肉卤。我们这个老城南边吃下面的比较多，正好我们家面条有咬劲，从机器上面走多压两脚，直面更有劲道一点。其实更多的没有什么，只要用心做，没有那么神奇啊，面条啊。
1: 我们自己开面馆，我们不要求什么意思呀、我们要它那个面更有弹性。然后是
2: 南京人吃面还更在意煮面人的手艺，准确把握每一位食客的口味，完全要靠煮面师傅的功力修为。
1: 每个人同样的盐，每煮出来一碗面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老哥，他们看到我下面条啊，我能知道他吃辣有的多少，他吃什么面，心里都差不多的，给我数了。
2: 雷老板的面一锅只煮一碗，大锅煮至八分熟，小锅加入配菜汤料再煮两分，俗称小煮面。干条面是个例外，小锅里只用清水，
0: 清水再过一下呢，就面条比较光滑，比较圆润，口感会更好一点。
2: 过水后的面装碗之前，要先在碗里放半勺卤料。
0: 关键是这条汤精华就在汤里，
1: 一般人是模仿不了。就是那个大肉的卤子，我们每天都要有八九十斤那个大肉，然后用那个排骨的卤调的。
2: 按照江湖惯例，每个老板娘都会一道独门绝技，刘晴晴也不例外。
1: 烧烤盘我负责烧，可不会。首先要把排骨用油锅一下，表面有一层那个小脆皮，炸好之后，然后就烧。

12月的南京天气已经很冷，但依然抵不过饕餮们对干条小排的热情。

0: 首选都是这个小白干炒，剩下来就是喜欢吃什么叫的，另外再加。
1: 南京话百厘米这个面条，
2: 好吃啊，味道很好吃。
3: 这边全都是一家人。
4: 我是老板家的表妹。
5: 我是老板小姨家的女婿。
6: 我跟老板是连襟。
7: 我是老板娘的妹妹。
8: 我是老板的表哥。
9: 那个表哥不是我哥。
3: 关系你们弄懂了没有啊？
10: 白汤重清重面一碗，红汤宽汤重面一碗，浇头过桥，来一碗卤鸭红汤清面。请汤一碗。
11: 这种用行话暗语点面的城市，大概也只有苏州。在面的江湖里，苏式汤面的地位不可小

0: 讲究的，苏州的浇头一共有500多种浇头。
1: 一般像我们苏州人，一个礼拜早上最起码4到5天早饭是面条。
2: 苏州人感觉早上一碗面，一天就正式开始了。
3: 原本以为面只是北方人的主食，不曾想却被江南这座城市做得淋漓尽致。
4: 苏州的面的话呢，面汤，然后面的本身，它又是浇头，这三个点是做得很精致的。
3: 这是松鹤楼掌门人葛浩，掌管着业内赫赫有名的松鹤面馆。
4: 松鹤楼它是先有面店，然后再有饭店。松鹤楼有记载开始到现在是257年。
3: 一家面馆竟有250多年历史，那自然也就有250多年的功力。
4: 我们用的面是比一般外面的面要更细，这个面的话呢，虽然细，但它有韧性，表面是滑的 Q 弹的，就是一吸下去的话就缩一下，一个面就能缩进去的。
3: 苏州捞面有一个特有的法器观音斗，小小的沼里口不大，有点像观音大士头上的佛节，故名观音斗。捞面过程中要配合筷子不断甩动，
4: 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手法撩出来的面放到碗里以后成的形状，我们叫它锦鱼背，就是两头尖中间叠，而且面呢是这样很干净梳理好的。
3: 看似简单的手法，却需要捞面师傅多年的功力，甩得不好会把下面的水汽带到汤里来。
4: 那像一些老面客，他的汤一闻的时候，闻到里面有那个下面水的面气的话，他会很不开心，就觉得你这个店不专业。
3: 当地人常讲看戏听腔，吃面吃汤，这碗看似清水一样的面汤，却是用老鸡、老鸭、豚骨、扇骨、鲫鱼等32种食材熬制。与吊浓白的高汤不同，苏式的面汤讲究汤要清，所以这锅食材要用小火慢慢炖，64个小时后口感鲜香浓郁，清而不浑，这才能达到苏式面汤的标准。苏式面的白汤红汤都要用它来调制。
4: 白汤呢，我们要加一点点酒酿的汁，酒酿的汁里面呢带一点甜。红汤呢，不是大家一般意义上说哦酱油汤，它是拿烧木肉的那个汤，然后呢把它再调一下，就是我们的红汤面的红汤。
2: 汤好喝，汤蛮鲜的，
5: 汤汁比较清澈，而且很鲜，嗯，挺好吃的。
6: 这个我们做适合苏州的口味吃，那个这个汤面呢，我们就喜欢这个味道。
3: 如果说每家店都有自己的镇店绝技，那松鹤楼的卤鸭自是当仁不让。
4: 卤鸭的话，对于松鹤楼来说，它真的是一个代表菜，也是我们面馆的一个灵魂，因为是唯一一个拿产品做招牌的，就是松鹤楼的卤鸭面馆。
3: 烧卤鸭的师傅高进村40年前就在松鹤楼学这门手艺。
7: 当年的新鸭最好在4.5斤左右，这种鸭子是最好的。红曲米呢，你要挑最好的红曲米，把它的颜色煮出来，煮出来以后放鸭子，这样那个鸭子呢就会上色。那么下来呢，就加盐、香料包、葱姜酒啊，大火先煮个20分钟左右，放冰糖。
3: 卤鸭的口感和上色要靠师傅对冰糖的把握。
7: 那么就开成小火烧个30-40分钟，煮出来的鸭子，你看。锃亮锃亮的樱桃色，
3: 锃亮的卤鸭肉质鲜洁，淋上一勺冰糖卤鸭汁，咬在嘴里先甜后咸，也不会感到很老。
1: 到松鹤楼嘛，那个卤鸭是肯定不能不点的，肉咬在嘴里就是有水分溢出的那种感觉，绝对好的。
8: 看着就很漂亮，然后吃起来口感是甜甜的，
4: 不愧是百年老店。
9: 白汤重清重面一碗，清面请汤一碗。
2: 宽汤是汤多一点，请汤是汤少一点，重面青椒就是面多一点，浇头少一点。
0: 重青就是大蒜也多一点。有的人的浇头不喜欢放在面上，放在那个碟子上，这叫过桥。
10: 所以看了蛮长时间就看不懂，这么多讲究啊，真不知道。
3: 一碗面背后还藏着这么多的讲究和学问，苏式汤面的江湖地位不是浪得虚名。来到昆山，闻名遐迩的一定是澳灶面。
11: 澳灶面，澳灶馆百年老店，慕名而来的啊。
3: 何为澳灶，有何奥妙，恐怕一般人都不知道。
1: 澳灶怎么写的？
5: 澳是奥妙的澳，灶是灶头的灶，它叫澳灶面。
1: 澳灶面
5: 是，还是说是一个灶头的意思啊？
8: 澳灶是它的来历是。之前是一个阿姨，她做的面条味道很好吃，对不对？但是她店里面很脏，看上去很龌龊，就给她起张澳灶面。
12: 一个传说就是乾隆到这边吃了碗面，感觉就是很好，就是问了这是什么面。随从去问的时候，跟我们可能这块昆山的那个方言啊，他解释不清楚了，也就是叫做澳灶面，就是奥妙在灶头的那个意思。
3: 名字虽澳灶，但熬汤的食材有点让人意想不到。
12: 鱼鳞是本来是没用的，也要让它。虾、蟹、鸡、大骨头、猪脚、鱼头，
13: 基本上可以保证就是不放味精都可以吃到很鲜的那种感觉。
3: 食材丰富，但要让每一种都恰到好处、各尽其味，熬制的手法也颇为讲究。
12: 像扇骨啊，要炸的，鱼头要炸的，
13: 鸡架、骨头，猪脚，这块是肯定要出水的。虾和蟹我也都是用包装袋包起来的。虾和蟹可能会比骨头啊、鸡啊，可能就是熬制的时间会短一点，时间一长腥味会出来，会影响那汤的口感。像鸡骨头那块呢，我会时间长一点，这样保证汤的鲜度浓度。
3: 融合了骨头的浓、河鲜的鲜，再经过8个多小时的熬制，一锅浓郁的澳灶面汤就此形成。但一碗地道的澳灶面，对面本身的要求也含糊不得。
12: 我们的澳灶面特点就是汤浓、面细、浇头鲜，也有我们的传统的制作工艺，比较细。细归细，但是还是要劲道，比较有嚼头的那种状态。
3: 因为面细，煮食也需要不一样的工艺。
12: 煮面的时候，我们常规是一个用活水煮面，活水就是其实是长流水。
3: 澳灶面的面含有一定比例的碱，一锅水反复煮面会变得浑浊，长流水可以将其冲淡，让面不坨。
12: 下面过后7秒就应该出面了。当然各个师傅的手法各有不同，对面来说是汤多面少，我们要下厨几余倍。
3: 昆山多河鲜，浇头自然也是采用本地食材，诸多浇头中鲍鱼最为经典。
12: 鲍鱼的话呢，我们就是选用差不多
14: 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5: 人心准，

一脉长城，是文明演进的共生线，也是族群发展的融合线。以长城为主干的这一带状区域，孕育了深刻的人地互动关系，生态与文化寄存相关融汇善变。包容性决定了5000年中华文化的取向，信仰并存，文明兼收。一部中国史，一脉长城长，正是各民族交融汇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的历史。1975年，一件青铜斧在延庆区燕山支脉的军都山南麓被村民发现，斧肚里竟然藏着53件宝贝。10年后，三处共计584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被全面考古发掘。由此，一个生活在燕山一带的北方古老民族山戎为世人所知。墓主人配直刃的青铜短剑，用麻布为逝者覆面，仅用家畜的头和四肢象征性的殉葬。23000多件文物递交出2500多年前北京这片土地上多民族共生交融、文明杂糅交互的史证。在考古发掘现场就地建成的山戎文化陈列馆，是中国第一座以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命名的博物馆，显现着历史的容貌，也诠释着文明的缘由。公元前663年，齐桓公23年，燕国曾一度面临亡国之危，来犯之敌正是山戎。齐桓公出兵北伐救燕，却险些中计。危在旦夕时，索性依循一匹老马的足迹死里逃生，由此留下一则沿用至今的成语“老马识途”。征战双方自然无法预见，在他们金戈铁马的燕山南麓，几个世纪后，一道道蜿蜒的城墙随山就势傲然屹立。长城为止戈自守而生，既见证了征战杀伐的开场与落幕，也目睹了不同的文明形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图景。除了山戎，春秋战国时期还有逐水草迁徙的敌人东胡、楼烦等部族，也曾在燕山山脉与中原农耕的汉民族

0: 共同生息。狄人与华夏族交往时，还有专职的翻译居间沟通，叫做舌人。
1: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3: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下次一定回。
7: 下次再回来看你。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9: 妈，不走了哈。
2: 爸，哎，
10: 走，
2: 妈，哎，快，爸，慢点啊。
11: 妈妈，
12: 你爸来啦！
5: 大家好呀！
1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0: 戒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戒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名。

0: 金盾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5: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上虞深耕创客城市建设，激活青创文旅发展新动能；上虞本土电影《老师您辛苦了》即将登陆全国院线；华为文澜小学学子手绘专属奖状，花式告白恩师。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创客城市建设，深化1520专项计划与10-100万创客工程，构建多领域

0: 上虞聚焦载体、招引、政策、生态、保障，多维发力，夯实轻创文旅发展根基。空间建设上，打造零创湾低成本创业空间，培育半山1994、慈源文化小镇等十大创客集聚区，依托特色文化街区与文旅园区，打造一批轻创示范场景。人才招引上，依托1+5+N 机制，精准引育创客，各镇街落地乡村文旅新业态，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推介与高校对接活动，发布乡村创业机会地图，助力青年返乡创业。政策服务方面，上虞落地创业无忧10条举措，设立5亿元渔创贷，推行渔创券及人才安居优惠政策，累计兑现文旅产业1000万元扶持资金，同时搭建渔创联盟、渔创学院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创客交流培训活动，依托渔创 Link 平台和创客服务专窗，打造一站式便捷创业服务体系，全方位优化创业生态。下一步，上虞将持续扩容提质创客载体，精准招引优质项目，升级创业扶持政策，深化生态服务建设，打造标杆创客赛事 IP， 强化品牌宣传推广，以轻创文旅赋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全力争创全省青年入乡发展改革试点。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师者如光，威以致远。时值教师节，由上虞本土影视企业打造的暖心教育题材院线电影《老师您辛苦了》自9月7号起在全国多省份开启点映。影片以真实教育故事为底色，聚焦一线教师的坚守与奉献，用细腻温情的镜头为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了一份真挚的节日献礼。影片改编自潮汕乡村教师孙培举的亲身从教经历以及同名小说，以初中校园为背景，讲述班主任田文军带领问题班级初3、2班逆风成长的故事。面对被贴上差生标签的学生，他不带偏见，不轻言放弃，耐心倾听，包容叛逆，发掘每个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生动诠释了教育是用爱守护静待花开的深刻内涵。作为一部致敬基层教育工作者的诚意之作，影片坚持小人物大情怀的叙事视角，真实还原一线教师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工作常态。目前影片已在上海、绍兴、潮州、西安等多地举办专场首映礼与主题观影活动，预计9月13号正式登陆院线。据悉，该片由上虞本土影视企业打造，绝大多数取景地位于丰汇镇中、丰汇中学、华为中学等，并融入上虞本土人文元素，让这部讲述师者初心的影片烙上鲜明的上虞印记。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1: 日前，区华为文澜小学开展别具特色的感念师恩活动，学生们亲手为老师们绘制专属创意奖状，并化身小小颁奖嘉宾，用童真视角、质朴语言给老师送上了独一无二的节日祝福。
0: 在华为文澜小学的操场上，阵阵稚嫩真诚的童声回荡耳畔。不同于常规的节日献礼，这场特殊的颁奖典礼格外温馨。没有统一制式的荣誉证书，一张张色彩鲜活、创意十足的手绘奖状全部出自学生之手。孩子们结合日常相处的点滴细节，用心观察老师的闪光点，脑洞大开，定制专属奖项，班级守护者、魔法老师、幸福天使、最讲道理老师等趣味满满的荣誉称号，跳出了刻板的教师标签，生动展现出每位老师温柔、鲜活、可爱的一面。
2: 我给于老师颁了最讲道理奖，因为我们犯错的时候，于老师只会先讲道理，不会先骂人。
3: 我给樱桃老师颁发了最受欢迎老师奖，因为他在学校里最受欢迎，我们比较喜欢他。
4: 我给樱桃老师颁奖了，颁了最佳魔法师的奖，因为他写的书里自己会变魔法。
5: 我画了一张周周老师的最有气质的老师的奖状，因为周周老师每天都穿的不一样，而且穿得很美。
0: 长久以来，校园里的荣誉表彰大多是老师见证学生的成长，肯定学生的

0: 努力。而在今年的教师节，华为文澜小学创新感恩形式，主动将表达爱、赞美爱的权利交给孩子，鼓励孩子们跳出固化认知，用心看见身边老师们的默默付出，大胆说出心底的认可和感恩。
1: 这些特别的奖状，首先都是我们小朋友亲手制作的，然后他们还给这些奖状颁发了不同的名字，最美老师，还有最暖心老师，其实这些都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对老师的一个认可和爱意，这个首先让我很感动，也是一份深深的情谊，我可以把它收藏起来，作为一个永久的纪念。
0: 一纸手绘奖状，一份双向温情。此次教师节特别活动，让感恩教育浸润童心，也让老师们收获了专属的温暖和治愈。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作为专业的宠物家居生产企业，上虞佳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主打猫爬架、狗窝、宠物玩具等数百种产品，年产值超5000万元。为了扩大产能，今年企业启动年产60万个猫爬架技改项目，目前项目已完成80%。上午10点半，记者来到项目现场，看到该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完成，工人们正抢抓工期开展内外墙粉刷作业。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占地4800平方米，投资5000万元，于今年3月份开工建设。
2: 现在那个基本上主体结构已经完成，现在是那个顶楼那个在做那个防水那个工程，还有那个内外墙的那个粉刷工程还没有完成，计划那个从那个大概10月底可以完全竣工了，接下来呢就是那个验收。
0: 据介绍，该项目对原有3000平方米老旧厂房实施拆除重建，新建约20000平方米现代化生产厂房，规划建设生产车间、研发区域、仓储物流等功能区块，形成年产60万个猫爬架的生产能力。同时，项目作为上虞佳妮家居宠物经济产业园核心板块，将助力长塘镇做强它经济产业链。
2: 平时那个订单忙的自那个完不成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扩大产能，再加上那个长塘政府嘛，要打造那个宠物园区哦，吸引更多那个宠物行业的那个佼佼者呢，来那个这里投资啊。
0: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日前，由百官街道金鱼湾社区居委会联合绍兴益康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同发起的“邻居幸福湾”社区便民集市在弘阳公园开市，周边100余名老人在家门口便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暖心服务。上午8点半，弘阳公园广场上19个服务摊位按功能划分为健康诊疗、便民服务、政策宣传、养老咨询体验和公益互动5大区域。健康诊疗区前，牙科、眼科、听力及内科血糖、血压检测等服务有序开展。便民服务区里，家电维修、理发、磨刀磨剪等老手艺摊位前排起长队。政策宣传区则集中提供防诈反诈、长护险和老人意外险等政策咨询。益康养老推出的适老化改造咨询和老照片修复、时光留影等互动体验，更让长者们在参与中感受到温暖和陪伴。
3: 那学堂嘛，扯了扯哦，把我们学了两年了，没人管不不到免费的，那个不同称号的对啊，那个老百姓没有理个哦。方便，
4: 我们是这个金鱼湾，这次是第一次搞这种活动，我们非常满意。
0: 邻居幸福湾以邻里相聚、共筑幸福港湾为理念，旨在搭建社区、企业和公益组织3方联动的助老服务平台。主办方表示，后续将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推动专业养老服务与邻里关怀深度融合，助力建设老年友好型社区。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
2: 鸿雁蔚蓝社区的雁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
3: 绍兴市上虞区丰汇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丰汇镇，立足古镇文脉。丰汇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
1: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我们现在在大棚里面了，熟悉上虞四季鲜果之旅的朋友们一定不陌生，这一站一站啊，全是好东西。这是猕猴桃，哦，这是火龙果，我们去寻找一下我们要摘的猕猴桃吧。刚才路过了苹果、梨、桃子还有火龙果，现在来到了猕猴桃，这一路啊，水果是非常的丰富，我们赶快去摘猕猴桃吧。这一串串和葡萄似的呢，就是我们的红心猕猴桃了。其实它长得也很像我们的葫芦。爷爷，爷爷，快来吃我吧！来摘一个红心猕猴桃，哎，很简单，现在已经是熟练工了。猕猴桃啊，果然不是边摘就能吃的啊，我们还是要回去之后呢，跟苹果、香蕉放几天，等它成熟之后，享受它最好吃的时刻。光摘果子还不够，大通农场还有个重头戏——研学活动。这里是青少年科普教育实践基地，孩子们来了能干嘛呢？植物识别、昆虫探索、无土栽培观摩，还有烧土灶、做大糕、炸桑叶，还有飞蚁编绳、塔印、陶艺、扎染这些传统手工艺体验。说白了，就是让你边玩边学，

眼前呢是成片的稻田，手上拿的呢是我们的稻香咖啡，也是感受了一把做完农活之后喝咖啡的感觉呀。

0: 这里呢，吃住行游购，一站式体验都是齐全的。大家可以在这里待2天1夜，都是绰绰有余的体验这里的生活。欢迎大家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到丁宅玩。
1: 红雁蔚蓝社区的燕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在这里，主理人周伟，一位扎根上虞的90后海归农创客，把大山里的红茶搬进了城市客厅，从深山制茶工厂到城区茶创空间，是他跨越8年的2场创业。针对现在的。
2: 消费群体，从之前的50后、60后，可能逐步的未来也会发展成我们的80后、90后。那么，对于接下去的一些消费群体，他们的喜好，那我们得先精准的把握住他们的一些需求。那么，传统的茶楼、茶空间，对于这些80后、90后来讲，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情绪，去一些喝茶什么，他们会觉得哎。 不符合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我开这家店，第一是推出一些年轻群体需要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和茶元素有关的一些。

0: 些茶饮、果饮，包括一些氛围。那么你说传统在茶桌面前坐着喝小杯茶，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也会觉得有点麻烦，或者说一时之间难以接受。那么我们就是采取这种跟星巴克类似的一些大厅卡座的商务卡座的一些氛围，年轻人可以坐着喝喝茶聊聊天，比较轻松的一种氛围来接受这个茶叶的这个传统事物。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创新，把传统的茶叶的一些产品进行符合年轻群体的一些创新。那么不单单是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个氛围，也能够接受这个产品，那么对于我们上虞的茶叶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延续。
1: 去年年底与上虹茶创空间正式落地鸿雁未来社区，开业至今，空间打破传统茶室沉闷风格，融合江南雅致与现代简约，散座、私密包厢、文创展区一应俱全。
0: 这个呢是我们余上虹茶创空间自己推出的一个叫茶享会的一个菜那个茶单。那么我们呢也是融入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思想，也是取了一些比较有诗情画意的名称。
1: 一间新生茶空间，一名九零后新农人，一杯地道余上虹，书写属于上虞的青春茶故事。
0: 上虞本身就是当代茶圣吴觉农的故乡，并且我们上虞的茶文化也是依照着觉农老先生的思想在在推广。那么余上虹只是做了一个桥梁，可以把上虞的茶文化和未来的年轻群体消费者和上虞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感受到、体验到我们上虞的一些茶文化。那么希望未来也是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爱上我们上虞茶，让更多的外面的人也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上虞茶。
2: 绍兴市上虞区丰汇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丰汇镇，立足古镇文脉，丰汇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去年全新文创产品店正式落地，抢抓市场新机遇，开拓多元新兴业务，让传统供销拥抱新潮消费。
3: 欢迎来到丰汇供销社风控有礼文创土特产体验店，这边产品展区汇聚酱货、脆米、茶叶、海鲜、白酒等本土好物，依托供销社平台助力乡村振兴。同时我们创新推出茶咖溶液新业态，一楼咖啡休闲，各类文创产品吸引眼球，二楼茶饮雅座，可承接各类团体和主题活动，先后举办过三八节、五四青年节各类赛事等交流活动。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
1: 起火了！
2: 救命啊！
1: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风琴顿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

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他是浙江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内科主任医师，第一届国家优秀青年医师韩卫东，长期从事肿瘤内科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2003年，韩卫东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2008年，博士毕业后的他进入浙大邵逸夫医院肿瘤内科工作，从此扎根临床，一干便是近20个春秋。本期的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带您走进这位青年医师，聆听他以人心护生命的温暖故事。
1: 我们了解到您在本科毕业之后的话选择攻读肿瘤学的博士。
2: 对。
1: 为什么会选择肿瘤方向呢？
2: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当时是在这个本科里面成绩还算可以，那有保送读研究生的机会。那么当初我们浙大医学院引进了一个最年轻的长江学者，从美国回来，那么他是肿瘤学的导师，然后在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那我就拜他为师。那他是肿瘤，那我就学肿瘤了。当然肿瘤本身我也之前选择之前也有了解过，因为肿瘤一直是这个医学领域最最重要的一个学科吧。
1: 可能一开始的话对于医学也是非常懵懂的，那真正了解之后的话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呢？
2: 接触病人以后，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学医，然后也感受到更好的一个意义吧。因为我一直在这个研究所读博士，所以其实没有过多的临床人传。当时我的这个科主任潘宏明教授说，哎，韩卫东，你的这个临床经验不足，你还是去轮转吧。
1: 到了医院之后呢，就是进入这个一线，然后大量的临床，您会觉得这个身份的转变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吗？
2: 压力肯定是大的，因为临床呢，它跟实验不一样，我们实验面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细胞、动物，但是临床它每个病人都不一样，它是每个病人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这个需求，要求的这种认真程度啊，或者细致程度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开始做住院医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啊。我记得是那时候我住在城西呢，邵逸夫医院在城东，条件也差，每天要骑电瓶车上下班，一回家就倒头大睡，就是从心理上、身体上都特别的累，而且也动摇过啊，就觉得哎，这么辛苦还不如在实验室里干的。其实我可以选择做一个专门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这个工作，但是各种原因吧，最后选择了做医生。那从现在来看，我觉得是更合理的，因为我们的医学问题、医学研究能够立足于临床或者从临床出发，那本身的意义就更大。
0: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细胞动物到鲜活生命，初为住院医师的日子虽然辛苦，但韩卫东深知这是每一名临床医生必须跨越的门槛。各学科间的轮转规培，临床一线的沉淀与积累，为他日后面对患者时更多了份扎实的底气。
1: 大量的临床实践当中，就您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会觉得那一段经历它的这种重要性在于什么地方呢？
2: 那轮转包括在各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过程，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打好临床医学基础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其实现在国家卫健委已经要求了所有的不论是科学学位还是专业学位，它都要有一个规培。现在我们临床特别强调一个叫多学科诊疗，在这些规培过程中，就把比如说内科系统的，那就把大内科的学临床的知识啊，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操作啊，都掌握了。那么未来你在做一些专科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肠癌专科医生的时候，那他有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啊，呼吸的问题啊，那我们至少能够判断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同时跟相应的专科医生做一些讨论。我现在看门诊比较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我看到一个病人，我总想把他的一些问题都解决掉，比如说他有心脏的问题，那一般来说人家会说那你去看心内科的门诊，那实际上我也能理解啊，就病人要重新挂心内科的专家，然后要隔一天隔几天，然后回来再跟我讲，这是非常麻烦，所以我经常会给他的一些关键结果找出来拍个照发给心内科专家，现场就 MDT 掉了，这样呢我的效率比较低。那但是病人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0: 自己慢一分细一分， 病人便多一分便利，少一分周折。这份设身处地的气质不仅贯穿于临床诊疗，更融入韩卫东对科研的执着追求。面对肠癌患者中普遍存在的耐药与复发困境，他立足大量临床实践，带领团队深入探索，系统揭示了多种导致恶性肿瘤耐药的分子机制，并提出了多项创新性应对策略。
2: 最自豪的工作，那可能比如说发现了一些新的基因啊，或者蛋白啊，它可能参与了这个耐药的发生，或者参与了肠癌的发生这个过程。但事实上意义没有大到可以改变临床实践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我也一直在反思，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要跟临床实践结合得更好。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有一到两项工作，我认为可以在病人上试。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免疫耐药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刚好跟脂质的代谢相关，那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病人在这个治疗期间他的饮食适当的做一个比例调整，那可以增加他的治疗敏感性。
1: 那在这个研究项目方向的选择上，就是您可能更加注重哪一块内容了？
2: 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叫需求导向，就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性要明确。比如说解决一个免疫治疗 PD-1 抗体的一个耐药问题，更加的聚焦到某一个类型的某一种肿瘤，比如说肠癌中某一个类型，并且呢就聚焦到一个方向，就是对于这个靶向药物的一个耐药或者免疫治疗的一个耐药，这样的一些工作。而且呢，我要求我的这个学生，包括博士后工作人员，我就会问他，你接下来做下去，你准备在人上面怎么来设计一个研究？如果你在人体上你设计不出来一个研究，那就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意义会相差稍微远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可能还是跟临床结合，以后可能这种新的一些技术，尤其是 AI 模型啊，这些技术来了以后，可能这个知识更新就更快了。考验一个医生的水平问题的，可能是你的一个逻辑或者提问能力啊，或者逻辑分析能力、综合能力了。所以其实也不觉得特别累，因为你做的一些事情自己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有些人不能理解啊，包括我太太也不太理解我。他老是觉得你，哎呀，这个
1: 这么辛苦，
2: 这么兴奋的看到一些结果，想做一个怎样的研究，最后说你能得到啥？我说能发表一篇高质量论文，可能最终也很难改变临床实践，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感觉是对我自身的一个突破。
0: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便不觉得累。这份纯粹的热爱支撑着韩卫东在医学道路上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他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项，发表 SCI 论文150余篇，斩获多项省级以上重要奖项。荣誉之外，他更积极推动防筛诊治康全程管理理念落地，牵头研发新型筛查技术，并推广 MDT 诊疗模式，每年为超过500例复杂肠癌患者制定个体化方案。
1: 那您在培养年轻医生的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注重哪些方面呢？
2: 好的人品吧，因为我们做科研跟做其他事情也一样，就是特别要求你是一个讲诚信讲真实的素质。你科研如果数据都不真实，那我们没法分析下去啊。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团队协作的精神，要共享科研工作，它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完成的，要两三个人一起来做。如果你不肯跟人共享科研的深度啊，或者速度啊，就会明显下降。
1: 就团队协作也很重要。
2: 对对，团队协作能力很重要。当然，你专业能力也很重要。你自己一些研究的技术啊，什么方法啊，不会，你也不愿意去努力学习，那可能就没法提升了。对我印象也特别深远的一个教授，就是郑树教授，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创立了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他认为这最重要的成果，不是说发现了某个重要的肿瘤的突破口，而是培养了这个这么多的肿瘤学博士生。从他那里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老师的心境嘛，所以我现在也希望自己的年轻人能够快速成长，能够做出比我们更好的成果。
0: 韩卫东的成长路上遇到了诸多恩师与挚友，对此他始终心怀感激，正像当年恩师点亮他一样，他也照亮着后来者的路。 至今，他培养了博士后十余名，博士二十余名，硕士十余名，其中多人早已成为国内肿瘤领域的业务骨干。这份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也延续到了家乡的基层医院。
2: 2018-19年之前，其实回上虞的机会不多。那么当初呢，就是想临床科研做得更好一点，那时候目标更远大一点，或者更高一点，有一些想法，比如说像申请一些大的项目啊，要争取一些人才项目啊等等，所以也很忙，所以也回不去。但是呢，中间有一些研究的失败，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沮丧的事情。那么，这里又要提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的同学丁国平主任。他是也是上虞人，他跟商会啊一起组织一些下乡的活动，然后他也经常会叫我，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也帮到很多的老乡了，想着我的所学能够有所用嘛。
3: 就是韩主任，我们其实认识有十几年了。那么我在上虞附院进修的时候，就是跟韩主任有比较多的一些接触啊。那么平时的话，我们也经常会一些学术的问题啊，也进行一些探讨。那我们上虞病人有时候碰到疑难病人，或者有需要去省级大医院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会请他一个帮忙。韩主任也是非常的热心于帮助家乡的一些病人啊，搭建一个平台啊，因此来到我们的医院来固定的做门诊啊。那每个月他会来两次，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来门诊看一下我们肿瘤相关的病人，然后呢也是会对我们肿瘤科啊、放疗科啊，就是能够一些病房的一个病人做一个指导工作，还有就是带教我们年轻一代的医生，
0: 为家乡做点事。

0: 是韩卫东心中最朴素也最真实的想法。不止在医院坐诊，他还加入了仰山一行这个大家庭。但凡家乡有需要的地方，他总愿意出一份力。回望来时路，韩卫东也曾有过迷茫困顿。
1: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沮丧，科研工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临床呢也就是常规的工作，然后我就找到我的导师去聊了一段时间。那我导师鼓励我了，他说其实你已经很伟大了，你就救一个人就够了。他说辛德勒的名单那个书有没有看过，他说你能救多少人，你救一个人你这个工作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2: 是的，
1: 所以我又一回想，那我肯定救过不止一个人，是吧？因为我们总有一些病人他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或者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些提醒让他做到了一个更早的发现，更早的治疗。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说能够把现有的一些问题这一部分的解决，那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培养一些年轻人，这个我就很开心了。
0: 从初出茅庐的青年医者到如今独当一面的学科骨干，韩卫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扎实的路。一路走来，虽然有过彷徨，但无论是医者的职责还是普通人的本心，都汇成一句话：尽己所能，无愧于心。他救治过的每一个生命，培养过的每一位学生，为家乡付出的每一分心力，都在诉说着他的执着与坚守。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接下来呢，就要举办一场发布会，正式向外推出拥有全新引擎的小舅。我去联系媒体。
1: 顾总，我去买新衣服了。
2: 是时候该官宣了。
3: 五六七大八，一二三大四，五六七大大大大。休息会儿吧。
4: 夏老师，
3: 哎，老师，刚才那个动作就是踏踏踏，第一个拍子里感觉有点
4: 对，
3: 一。
4: 二三大四，嗯，对，下来。
5: 特大消息，绝对想不到，简直惊掉所有人的下巴。顾总就是郑无穷，好崇拜顾总，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男人？帅气、富贵又才华又低调，他不是人，是天神般的存在。啊，可以。
3: 好，一起来一遍啊！
6: 好，
3: 对对对，好是这样吗？
6: 对，要慢一些，这些动作要慢一些。
3: 对，还不错，
6: 教我。
3: 刚才那几个动作，
5: 阿黛，萌萌酱她是有音乐剧功底，
3: 所以
6: 练一遍不行，我就练两遍，练两遍不行，我就练三遍，我就不信练上一百遍我还是不行。
3: 好，我们来，一二三大四，五六七大八，二二三大四，五六七大大大大收，好，不错，我们再来一遍啊，
4: 加油，
3: 五六七八，大大大大大一，二，好，今天我们就练到这里了，阿黛，不错。
4: 行，老师辛苦，谢谢老师。

0: 谢谢啊，你还好吧？
1: 不太好，今天快被你和老师给虐死。我故意的。那我就拜托你，以后天天故意这么虐我。
0: 你受刺激了？
1: 嗯。有时候我真的好讨厌你们这种优秀的人，我费尽全身力气努力做到的东西，你们做起来却毫不费力。
0: 不过能怎么办呢？为了能和你们站在一起，拼了！知道什么是电视直播吗？直播中会遇到各种风险意外和不可控的事，所以说我们每次的 live show 节目清单都会预排 120%到110% 的节目量。也就是说，尖叫之夜。 一定会砍掉几个不重要的节目，或者是挪到广告时间去表演。所以，只有把我们的下限练成别人的上限，才能确保站在100%的安全线内。走了，你不走啊？
1: 我想把白天那几个动作再练几遍。
0: 我陪你。

0: 两倍赞助，行吗？
1: 行啊，跪安吧，走吧。
0: 走，多累啊，送我回去吧。
1: 我不顺路。
0: 好，你不送我的话，那我明天就搬家，搬到你们家小区去。
2: 新欢啊，
1: 上车。
2: 这么快就找到新欢了？还是备胎转正啊？
1: 有事儿吗你？
2: 哼，现在咱俩扯平了。
1: 他是龚老的合作伙伴，你有事儿就说事儿。
2: 我还就是龚老的事儿，他现在卡着我的毕业论文不给过。毕业论文不过，公司那面就没办法转正，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
1: 龚老卡你的毕业论文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有啊，就你那论文还需要我卡吗？有这时间在这跟我掰扯，回去好好改改你的论文。
2: 作为女人，说话不要总是夹枪带棍。你要是能温柔点，能不处处那么强硬，我能跟你分手吗？你想想，你历届男朋友谁能受得了你？这个圈子里面谁不知道你是一个既抛男友的人啊？像你这种女人根本不配有男朋友。
0: 道歉。
2: 你给我撒开啊！
0: 道歉。
2: 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
0: 别废话，快点。
1: 行，
2: 好，合作伙伴是吧？啊，还是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俩就已经好了？
1: 你有病吧！
2: 我告诉你，这种女人

0: 送回家。
1: 不要以为帮我搞定了审批搅黄直播的事儿就能这么算了。
0: 那我负责找新的广播商。

0: 哎，蛋蛋呢？还没回来呢。哦。
1: 你都快看着我屁股了，你得对我负责。
2: 正经点啊！
3: 轻点啊，出血了都。
0: 行了，臭杂碎，手有毒吧？刚才打人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喊疼啊？那能一样吗？我能让他欺负你吗？我得保护你，什么都不怕。轻一点，真是脸呐！ 哎呦，不行了，我好疼啊！哎呦，怎么办？我这帅气的脸，哎呦，哎呦，
3: 松开！
0: 不行，我都受伤了，让我抱一会儿吧。
3: 你不松开，我怎么给你处理伤口啊？

0: OK， 表白失败，从头再来。
1: 我没你想的那么好。
2: 别这么说我喜欢的人。
1: 不是，自从我跟赵大佐分手之后，我有很

0: 认真的进行自我反思。我在想，为什么我的每一段感情都超不过100天，肯定是我的问题。
1: 不是，是你的前男友们都眼瞎。
0: 不是，是因为可能我真的不需要男人。韩一杰，说真的，从小到大，工作顺利，生活无忧，还算有点存款吧，有车有房，我能够自己花，可以扛桶装水。我这样的人适合当哥们儿、做朋友，不适合当恋人。
1: 我的天哪！你把那个渣男的话都当真了？
0: 他只是说出了每一个男人的心声。真的，男人是不会喜欢一个完全不需要他们的女人。
2: 行了，别跟我绕口令了。你觉得你什么都会？
0: 会啊。
2: 那我说一个你不会。
0: 不可能。
2: 如果你不会，你就做我女朋友。
1: 你不会撒娇。
0: 我会。
1: 你来一个。啊，不为难你了，
2: 早点睡吧。
0: 等一下，

0: 行了，不用说了。不要因为自己优秀就感到内疚。我会追上你的。晚安。
1: 确定熬得过100天吗？

0: 我们确认关系刚十分钟，能克制一点吗？我们再抱一会儿，再抱一会儿。你想想，小杰回来了，
1: 回来了。那个，你妈妈给你寄了一个快递，我去给你拿啊。
2: 回来了，丹丹，吃晚饭了吗？没吃的话，我去给你做一个。
3: 杰哥，
2: 还叫杰哥，换个叫法。小姨的男朋友你应该叫小姨夫。哎，乖。
1: 来，夏子，喏，这个拿着。啊。你怎么还不走啊？遵命。哎哎，对了，
2: 新引擎的事儿你知道了吧？9000现在可是个炙手可热的独角兽公司，回9000可比你当老师有前途。回来吧。
1: 你走不走？
2: 走走走走走，回9000的事慢慢考量，公司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走了，宝贝。

0: 哎呀，最近太忙了，有些情况呢，没来得及给你通报。
1: 我搞定了我的新任女朋友，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了。来，讲声好听的。也是，你现在呢，不是我外甥女的男朋友，叫我小姨夫确实不合适。
2: 可以了，
0: 好了，不闹了。小姨夫给你憋了个大招。九千这次融资成功，是不是需要一个团建？在团建里面，绿水青山，良辰吉日。我问你，适不适合表白？
1: 日子我都没看好啊。
0: 5月20号，晚上9:09。

0: 浪漫十分，一击必中。
1: 他不会，
0: 为什么呢？我是他小姨夫啊，长辈说话，他不来的。快，叫声小姨听。不叫就不叫了，
2: 为小姨夫先走喽。
3: 我都已经离职了，没理由再去酒菜团建。
0: 对，你是提了离职，但是老顾没给你实习证明盖章吧？
3: 小姨夫，你不会？
4: 你不来团建的话，他可能没时间给你盖章。
0: 没有实习证明的话，你可能就拿不到毕业证了。
5: 小姨夫，你能不能帮我跟顾总？
0: 我跟老顾私交是好，但他毕竟是老板。
6: 行了，你小叶会来的。
3: Kate 家属，
0: 那是我的家属。
1: 谢谢，叫小姨夫。

0: 哎，我刚才去超市买了特别多东西，为了以防啊咱们挨饿，然后谁要是饿的话，谁可以来找我拿。
1: 行，
0: 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可以给我转账也行啊。
2: 顾总，今天不是去郊游吗？你怎么穿的一身西装啊？
3: 对啊，
4: 这霸道总裁就是不一样啊。什么特威来一身？
5: 大哥，你穿成这样是准备去敲钟吗？
6: 他们还没等。上车等。
2: 走吧。
3: 哎，一百，来了。
6: 立在后备箱。
3: 顾九里，快叫人。
2: 小一好，
3: 我有这么老吗？
2: 和年龄无关，是辈分。您太客气了，你是郝亮的老板，也算是他的长辈，叫我一百就可以了。一百，你都不知道。 老顾之前在公司特别照顾我们蛋蛋，
7: 不给实习证明盖章，非逼他来团建的这种照顾吗？
2: 我先去放行李。

0: 不是，这男的谁啊？
1: 不会是她男朋友吧？
2: 那不应该是。
0: 哎，你们看顾总那脸色。
3: 来了。
4: 你怎么也跟着来了？九千内部团建。
3: 杰哥，不是你说的吗？可以带家属。
4: 这算哪门子家属啊？我跟蛋蛋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情同家属。啊，多谢顾叔叔款待。你是蛋蛋的老板，也算是他长辈，那就是我长辈，请多指教。
1: 上车吧。
5: 行李放那边吧。
1: 好，大家来看看镜头。哎，这位新朋友打声招呼。耶，海爷，还在干嘛呢？

0: 看不出来聊微信呢？哎，顾总，怎么看这不开心啊？这我喜欢。哎，你别拿这两个人天天的秀恩爱，羡慕吧？我们公司同事顺利，哎，你别拿钱，带什么吃的呀？
1: 我得给我点跑腿。
2: 哇，我们木匠也太凶残了吧！啊，
0: 哎，
2: 那你明天晚上直播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1: 行李箱里了。
0: 哦。
1: 干嘛呢？
0: 我怕他穿的太多了，热。

0: 冷静。
1: 不准你帮他想办法对付蛋蛋。
0: 嗯，都听你的。嗯，一般其实我们老顾特别喜欢蛋蛋。
1: 他喜欢蛋蛋，喜欢蛋蛋就得受着，就得接受他的欺负啊。
0: 不是，我觉着你误会了。
1: 误会什么？
0: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男人大一点知道疼老婆。哦，虽然我比你小三岁，但是我心里成熟，你能感受到吗？
1: 顾九里他要是真心喜欢蛋蛋，必须得拿出点诚意来。

0: 干嘛？
1: 换个座位。
0: 为什么呀？
1: 我晕车，得靠窗坐。
2: 顾总，我这不晒。
3: 不是说你头晕吗？
0: 啊，坐下，坐吧。啊，朱晨。
4: 我也晕车，是不是我睡了？
5: 顾总，我这虽然不靠窗，但也不晒，你坐我这儿吧。
6: 丹丹，那我也过去。
5: you

0: 等会儿我跟那拍照，说好的是买地家，那房子。来，咱们总共时间房分别在四栋别墅里面，来，大家最后分配一下。来，
1: 顾总，这是专门给你准备的一个独栋别墅。
0: 哎，你们顾总喜欢热闹，自己住会寂寞的。
2: 我们顾总什么时候喜欢热闹？
0: 就是，
1: 刚刚。
0: 那我们三个就一栋了。不行。啊，对，我也觉得不行。为什么呀？因为你和郝亮是同学关系，住在一栋不合适。
3: 叔叔，我们两人又不住一间，你会不会太保守啊？
4: 我觉得啊，还是我更合适一些。我是一白的男朋友。
0: 也是考量的，
1: 你不合适。对，我自己住那栋也行，距离产生美，就这么决定了。不如我们抽签决定吧。好，
0: 可以，
1: 抽签最公平。来，抽签最公平。来，怎么样？ 来，女士优先。来，顾总，
0: 卡爷，
5: 来，留给我。
1: 来看看，四号别墅在最偏。

0: 我们是不会来打扰的。
1: 顾总，我给你换一个房间吧。

0: 放心吧，小 C 跟我打包票了，人一定到，你就好好准备表现一下，为520造势吧。
1: 顾总，人带来了，但
0: OK， 好兄弟，请。
2: 没想到这还能唱歌。
0: 范大，
2: 顾总。
3: 谢谢顾叔叔招待啊，等会儿我们俩唱一首歌给你啊。

0: 还怕他呀？走吧。
1: 哎，不是，飞总，别拍了，串好了没？飞总，
2: 走。
1: 行。
3: 哎，顾总，
4: 那我点什么？
3: 哎，顾总，快好了，串快好了。哎，
0: 我也来点歌，我也来点歌。
5: 都好吗？那个，
0: 你们点完了吗？
5: 行行行，
0: 上菜上菜。
6: 啊，帮你点这个。
0: 来，鱿鱼好了，鱿鱼好了。
3: 点，我唱这首歌。
0: 两串啊，你们啊。
5: 顾总，我会吃了。
3: 顾总，你要唱歌吗？
0: 来，
3: 我帮你点。
7: 还有两串放这儿了啊。
5: 来，
7: 上。哎，谢谢啊，
8: 这地儿可以啊，来，环境也好。
9: 谢谢顾总。
0: 顾总，啊，我们要不要点一首那个
3: 顾总，帮我们点一下 Blink 的歌好不好？
7: 没有 Blink 的歌。
10: Blink， 啊，可能是我们年轻人比较会知道。
0: 哦，我来帮你。啊，来，羊肉串，吃点吃啊，都吃点吃。
9: 等。哦，我们的歌。
0: 来，
9: 等一下，哎。
11: 上转个不停的圈，点缀着点点成线，跑成一个圆，百分之几的数字不断的圆满，海瑞已经正在奔向我的爱。
3: 配合的真好。

0: 你说你没事说什么呀？你老是吃你串儿，不要多管闲事。等待花谢去，看起手彩虹，永远的转不转。
1: 他们唱的好好啊，天生一对。
0: 为什么？
2: 七彩彩虹。

0: 和你一起去看七色彩虹，小圆点转啊转，总会连成线。
1: 有人？
2: 我。

0: 我的爱情手册正在启动，等待和你一起去看七色彩虹。老顾啊，你变了。
1: 陈一白那儿呢？
0: 哦，他不让我帮你。
1: 真是个废物。
0: 我废物？咱俩谁被上学的孩子给打败了呢？啊？我的爱情。

0: 爱情手册正在启动。爱情手册正在启动。
1: 别让我给谁唱啊！

0: 我唱过了，顾总，你唱吧。
1: 这个又是谁点的呀？这么有年代感。
2: 我。
1: 不愧是顾总，太有品味了。
2: 哎，这两人唱的，我会，我来。

0: 情。
1: 怎么了？
2: 哎，吴海云在哪儿？听过这个声音。
1: Baby， 我刚看了一个视频，特别好笑。你快看，你看这个，不好笑吗？
3: 好笑。
4: 顾总，我敬你一杯吧。
5: 哎，怎么回事？
4: 干什么呢你？
6: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7: 我不是故意的。
1: 顾总，他喝多了。走，走。

0: 很晚了，该回去睡觉了。丹丹，该睡美容觉了。不是，你别拉我，你别动，你别动。我跟你说，我今天我。我让他出去两天，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哎呦，
1: 这次你也来了，
0: 再唱下去，韩一杰就听出来你是二代姐姐了。啊？ 按理说你直播的时候戴着面具，而且你那妆化的根本就不像你，应该认不出来的。
1: 那明晚的直播，
0: 你有小姨万事不急。哎呀，没信号，没信号，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走走走走走走。

0: 顾总，你怎么在这儿？
1: 啊，我肚子饿了，快抓吃。
0: 这儿只有这一块蛋糕了。你吃吧。
1: 每100克蛋糕的含糖量平均为19.5克。
0: 19.5？
1: 这一块蛋糕相当于10块方糖，还有反式脂肪，吃多了易胖，对他体内很难排出，尤其是腹部和臀部。人造奶油吃多了也不好，肌力容易减退。
0: 他是在说我不仅胖而且笨吗？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2: 那还要一点路嘞。
1: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Bonsoir tout le monde， 今晚又是用美貌和声音征服你的赛人女主播阿黛姐姐，让我陪你们一起度过今晚美好的三小时时光。没想到大家都这么准时啊。
1: 阿黛姐姐，你最近在忙什么呀？有没有注意休息啊？
0: 有，大家的关心我都收到了。今天晚上大家想听什么歌？
2: 阿黛姐姐，我之前和我男朋友一直在看你的直播，从最开始就一直在看，但是前两天他出轨了。
0: 那我就送你一首《北风》。

0: 你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干什么？不好意思，刚才信号不太好，我们继续。短暂的停顿并不会影响我们今晚美好的时光。
1: 非常时刻，对不起了。

0: 大家还想听什么歌？我们可以继续。如果还想听刚才那首呢，那我们就，那我们就，
1: 好亮，好亮。
2: 这个时候他来干什么？
1: 好亮，好亮。
2: 顾总，有事吗？
3: 哎，小姨，郝亮在吗？哦，
2: 郝亮在跟同学打电话。
3: 怎么打这么长时间啊？
2: 说学习上的事儿。
3: 哦，行，那我在这儿等他。
4: 这五二呢，都吃饱了。
5: 可是，
3: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找。
2: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我转告他。
5: 顾总。
2: 顾总晚安，早点休息啊。
5: 不会被拒了吧？没理由啊。昨晚为什么不接电话？
6: 糟了，他还在我的黑名单里，忘了。
7: 那我觉得这个数差不多。
5: 两百万？
7: 您是想把人家话剧社买下来吗？
5: 太多了。啊，
7: 两万，不能再多了。
5: 你好。
7: 哎，顾总，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8: 你说顾总对着手机傻笑？
9: 顾总大半夜听这种歌啊？
5: 一大早神清气爽的去跑步。
10: 初步判断，老顾 PTSD 了。
7: 我想起来了，你们等我一下。哎，
11: 什么是 PTSD 啊？
12: 创伤后应急综合症。
9: 顾总失恋后失智了。

0: 虽然难以想象，但确实如此。
1: 顾总都交代好了，今天下午彩排，时间地点已经发您手机上了。
2: 表情啊，注意姿态，哎，挺胸，抬头，哎，好，很好，保持啊，好的。
3: 你怎么知道我们需要赞助啊？雪中送炭，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0: 我一直对你很好。
3: 我错了，我不应该当众拒绝。我还可以再有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吗？
0: 当然。
3: 那我愿意。

0: 你们看，这是他今天早上交代我的。
1: 顾总居然花钱泡妞？
2: 完了完了，顾总要开始报复女性了。
3: 哎，同志们，老顾堕落，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4: 我把快把我的火把拿来。哎呀，金
5: 明，
6: 今天这个就拜托你了啊！
7: 好，
6: 加入加入。
7: 放心吧。
5: 抓紧，怎么了？哪张？哎，你这听人家，你这凭啥？你就这么？哎，
8: 计划。
7: 神秘巨款的赞助，
9: 谁啊？现在都流行做好事不留名的，
7: 你们猜猜看是谁赞助的？
10: 谁啊？
9: 快说嘛，别卖关子了。
11: 毕业的师兄师姐，他们以前也是话剧社的。
7: 拜托，他们一个两个都是社畜，哪有钱赞助我们呀？打款单上附赠了一言，献给唯一的女主角杨盼盼。

0: 行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顾总，你是不是来看我的呀？我刚才在外面排练呢。
6: 我在门外等你。
5: 下午的时候，你坐在那个地。顾总怎么突然来我们学校了？
7: 什么？

0: 顾总直接去找你了，你完蛋了！你别吓我！杰
1: 哥都说了，自从你拒绝顾总之后啊，他变态了。
2: 变态？
1: 他有报复社会倾向。
2: 不会吧？
0: 那你说顾总去学校找你干嘛？
2: 那个，你盖章的实习证明拿到了吗？不给就算了，你自己再想办法。那顾总肯定
3: 是学校去告你状了。啊，告你那个，啊，无名村长，蠢笨如猪，那个蠢笨如猪，
0: 傻不拉几，
2: 傻不拉几。啊，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
3: 老亮，找你办签了，就差你一个人的实习证明了。哎，
2: 张老师，那东西我回头再给你。
3: 你在这儿啊？
4: 走走走，你陪我去学校东门拿奶茶，别忘了。来，喝奶茶，这还有。好美，谢谢。奶茶，谢谢。
5: 哎，你下来，我给你弄弄头发。哎，这个裙子下面还舒服吗？
4: 小心。
5: 辛苦了。
4: 谢谢顾总，
5: 顾总单独拿了一杯给我。
4: 他对你也太好了，哎，
6: 丑到赞助以后，老张出手势不一样了，都舍得给我们加奶盖了。
4: 那可不，还不得谢谢我们盼盼姐，要不是冲着她的面子，人家怎么会给我们赞助呢？谢谢盼盼姐，
5: 谢谢盼盼姐。
4: 不用谢，大家都是自己人。哎，我听老张说今天下午赞助商会来。
5: 好像是一个挺大公司的 CEO， 叫什么9000科技吧。
4: 就按之前的方案做吧。好的，我知道了。顾总，原来是你赞助了我们剧团。嗯。果然对我一见钟情，那天还装模作样不肯送我，原来是欲擒故纵呀。
7: 好亮，来来来，别快看一眼。
4: 水晶鞋坏了，你现在要赶紧给他弄好，要不去买双新的。赶紧抓紧时间去办，好吧？
7: 快点，
4: 好的，拜托你了，你先把跟我是一样的，一定要帮我买一双更好看的鞋子回来。而且，顾总今天是来看我的，这个话剧我是女主角，我总不能缺席吧？所以拜托你了，快一点吧。嗯，好，谢谢大家，放心吧。
8: 我开车送你去。
4: 哎，不用了，顾总，他坐地铁挺快的。 嘿，顾总就是这样，就是对我的事情当然要亲力亲为了，对吧？
9: 没错，没错，没错，
4: 是啦，我算是今天见到活的高富帅了。
5: 嗯，我也觉得他特别好。

0: 麻烦你了，还送我去买鞋。
1: 跟我还这么客气啊？那天回去以后，我情绪很低落。团建。
0: 顾总怎么又旧事重提啊？
2: 对不起。
1: 但是回家后我发现
2: 又怪小商品市场。

0: 去哪儿？两位，这边都是我们设计师的主打款。喜欢哪一双？可以试一试。
1: 太贵了，我们就200块钱预算。
0: 我买单。

0: 榜单上附赠了一元，献给唯一的女主角杨盼盼。
1: 所以，顾总是为了杨盼盼，这么愿意花钱的。他这转场速度，未免也太快了。
2: 美女，这是我们设计师的主打款式，您要试一下吗？
3: 那我就替盼盼试一下。嗯。
2: 您穿多大码呢？
3: 36。
2: 好的，稍等。小姐肤色真白，这双鞋衬得您气质特别好，先生觉得呢？
4: 要两双，没有密码。
3: 我不要。
2: 两双一样的吗？
4: 对。
2: 哦，好，您稍等，我就给您包起来。
3: 我说了我不要。
4: 不喜欢？
3: 喜欢。
4: 喜欢就好了。
3: 不是，这鞋太贵了。
4: 我有钱，你又喜欢，我还想送，有什么问题吗？
3: 你就不怕盼盼生气吗？
4: 啊？
3: 献给唯一的女主角杨盼盼，你在赞助汇款单上写着的。
4: 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么无聊的话。

0: 你在吃醋吗？啊，我没有，没有。郝亮，2000年1月1日生，身高1米6，体重常年在80到90斤之间徘徊，故都大学幼教系，大四代毕业学生。
1: 话剧社边缘成员，辩论社最弱辩手，是辣。最喜欢的食物是火鸡面，喜欢创作型歌手，最喜欢的演员是张云龙。喜欢猫，害怕狗，尝试过夜跑，不过很快就放弃了。我昨晚把你过去5年的朋友圈翻了一个遍。
2: 为什么呀？
1: 你说为什么？我从头到尾，我都是为了来追你。赞助话剧社是因为你，出来买戏也是因为你。可是。
2: 可是我那天不都说得很清楚了吗？你家里人不同意你谈恋爱，你还记得那天我喝醉了，你送我回家，问我的话吗？我当然记得，问题是你不记得了吧？你说你喜欢我，现在。
1: 我告诉你我的答案，郝亮，我也喜欢你。你家人不同意没有关系，我可以等，我有足够的耐心。你都知道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愚蠢的时候。如果能早一点发现。
2: 我们就不用绕这么大圈子了。可是，
1: 没有可是。我这么糟糕。36分吧，负分。在感情里，我是负分。你愿意迁就我吗？

等等，你愿意给我这个后半生一次机会吗？

0: 顾总掏的腰包，哇，太美了吧！这可是最有名的水晶鞋，出了名的 Dream Wedding
1: Shoes。那还不是因为顾总对我们盼盼姐贴心呢？就是，不要这么说，顾总就是人又好又细心，换做任何一个女生演也会对她这么好的。那吧，顾总
2: 不一定。
3: 好亮，我去门外等你。
1: 谢谢顾总，谢谢。
4: 你想低调些吗？我完全配合你。
1: 真幸福，
5: 太好看了。
1: 好了好了，别议论了，一会儿演出就要开始了。来，准备好，准备好，都准备好。
6: 快，抓紧时间啊！你们台词赶紧注意一下。
7: 咱们把台词呢？
1: 顾总是为什么要送我这么贵的鞋呀？
7: 本来我是说要去小商品市场买的，然后他非要去大商场。

0: 王子送灰姑娘水仙鞋，然后今天我又是灰姑娘，我知道他什么意思。
1: 哎，我知道。顾总是一个低调的人，刚才人多我也不方便表达，你一会儿帮我转达他。
2: 等演出结束以后，让他请大家吃个饭。
1: 没关系，不要害羞，这是我说的话，你直接原话转达给他好吗？
2: 可是不是，
1: 别害羞。
3: 好，所有人注意注意，所有人注意，演出马上开始，快来快来快来，所有人后台准备。
4: 我先去忙，我先去忙，记得帮我转达。
3: 快，
4: 扶我一下。
3: 哎，小心。哦，哎呦，那个。好嘞，你现在去后台再帮我把所有的道具检查一遍好吗？快快快，抓紧时间啊。
5: 演出都要开始了，你怎么还不进去啊？
6: 等你啊。
5: 胖胖说结束以后让你请大家吃个饭。哦，我们演出结束以后都要聚餐的，我也去。
6: 我没空，因为我想和我女朋友一起吃饭。

0: 走路看路，你看哪儿啊？
1: 边吃边练。
0: 刚吃完热的，就要吃凉的，身体不要了。
1: 不会肚子疼的。
0: 走吧。
1: 顾总，你吃吗？
0: 你叫我什么？
1: 顾总。
0: 换一个称呼。
1: 老板。
0: 再换一个，再叫不对我就惩罚你了。
1: 顾老板。要怎么惩罚？

0: 你好，你好，喜欢什么？我给你看一下。
1: 这里的手账种类好全啊。
0: 对，这都是我们新出的款。
1: 请问你们这儿的这个拼的系列还有吗？
0: 嗯，应该是有的。你这边稍等一下，我帮你找一找。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看一下。
1: 哎，不行不行，你不能看，你不能看。啊！
2: 你写的是谁？

0: 尝尝老鼠性呢？
1: 就是说，你很好吃，鱼又很好虐。
0: 魔都僵直树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你智商爆表，帮我补习功课，让我补考过了。
0: 可是，补习高数已经有段时间了。
1: 哎，你别坑了。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你不说我继续读喽？
1: 哎，别！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你。
0: 什么？没听见，大声点。
2: 小姐，把你要的系列全在这儿了，你看一下需要哪本？
0: 全都要了。
2: 嗯，好的，那我帮您包起来。
0: 嗯。啊，
1: 这么多？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写得完？
0: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慢慢认识，慢慢记。
3: 我先回去了啊，拜拜。
4: 拜拜。
1: 先上去哈。
5: 买这个娃你喜欢吗？
3: 特别喜欢。谢谢你，宝宝。
5: 是。

0: 好亮。老师好。您去买宵夜了。
1: 好亮啊，你
2: 这次考得真不错啊，你从69分一下跃升到101分。哎呦，这么大的进步，自我教学以来啊，你是第一个，我都感到很吃惊啊。哎，下回你去我班上给学弟学妹们啊好好传授一下经验，跟他们讲讲怎么样啊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奇迹的。你是
0: 不是，老师，
2: 你好亮的叔叔，我记得你。看来好亮最近成绩提升这么多，跟你们这些家长的大力支持真是分不开啊。啊，好亮啊，加油啊，保持住了。
0: 好的好的，老师。那叔叔，我先上楼了。拜拜，
2: 好好休息啊。哎，这位叔叔，哎，等一下等一下，好亮啊，答应我下次去我班给我的学生们传授经验，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啊。你呀要从长辈的角度跟孩子们好好说说怎么样把成绩提升上去，保持住了
3: 再说吧。
2: 哎，等你啊叔叔，你一定要来啊。
4: 你怎么没把顾总给我留住呀？我在后台等了好久呢，你干嘛去了？讨厌。
0: 盼盼，
4: 哎呀好了，我也不怪你，下次啊我主动约他。
0: 哎，其实我跟我们顾总在一起了。
4: 好吧，你又生气了。没谈过恋爱就是可怜，如果想象能让你体会到爱情的甜蜜的话，那我支持你永远想象快乐至上，加油。
0: 那加油。
4: 哎，盼盼，
5: 好了，这呢是大家参加的最后一次班会了，希望大家毕业以后一切顺利，前途无量。那我们给自己鼓个掌，加个油吧。那现在呢，请同学们看一下手里的这份表格，核对一下，看学分计算是否有误，有误一定要及时提报，否则就毕不了业了。
3: 明天有安排吗？没有的话，我们约会吧。
5: 郝亮同学，你学分计算有误吗？
0: 没有，没有。
6: 哎，这么没问题。
0: 没有安排，可以出去哦。第一次约会，可是我要穿什么呀？

0: 这个好玩，可以根据肤质测年龄。哈哈，我的皮肤状态才17岁，
1: 我20，
2: 真够无聊。

0: 果然是垃圾应承旭。
1: 这种 APP 女生比较喜欢吧？好亮，胡姐，你们测出来多少岁？好亮，快快快，多少？多少？
0: 17岁。
2: 我看起来真的那么幼稚吗？他事业有成，我站在旁边，是不是真的很不搭？蛋蛋啊蛋蛋，你该换换风格了。
3: 这款应用程序测的不准，大家都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啊。

0: 小姨，小姨，借我件外套穿一下。
1: 你这外套干嘛呀？
0: 我要去见导师，要穿的稳重一点。
1: 你见导师又不是去相亲，你。

0: 至于吗？
1: 我试试这件。
0: 这件丑啊，这件丑的我都不穿啊。
2: 还是杰哥六六六啊，这杰哥看起来跟我们一样啊，跟我们是同龄人。

0: 你是怎么骗过阮尖儿，让自己看起来像22岁？
1: 你呢？你多少岁？我看看。可以啊，老顾，你这头上要是再多点发酵，测出50岁的老企业家风采，那都不在话下。

0: 小姨啊，
1: 你又怎么了？
0: 这个挎包可以借我吗？
1: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去见导师吗？你是去赴宴的吧？
0: 对啊，我就是去赴宴的。我们师门要宴请导师，师兄师姐都是成功人士，我也不能穿得太寒碜吧。小姨，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把高跟鞋也打包借给我。
1: 你不是穿高跟鞋走路不稳吗？
0: 对啊，我是走不稳，但人总要长大，穿着穿着就能走稳了。就他了，
1: 赶紧消失。
0: 谢谢小姨。
2: 这阵仗，师门赴宴。
3: 年轻其实很简单，看看，唇色花色应有尽有，把你这些什么西装啊、马甲啊、三件套统统给我扔掉。皮鞋换着板鞋。脚踝也给我露出来。
4: 冷，
3: 老年人才怕冷。哎，就是这个。OK。A， 点睛之笔，发型必须要换。
4: 敢。
5: 他强烈推荐这个甜品，甜度适中。
6: 几号呀？那你们这今天都穿了些什么呀？
4: 别

0: 两位喝点什么？酱油拿铁是我们店的招牌，很好喝的。这个香菜冰淇淋呢，是当季新品，也卖得很好。还有一个陨石矿物质冰沙，也是必点的。要不二位都试一试？
1: 要。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营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

0: 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在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7: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10: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1: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6: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7: 不走了哈。
3: 爸，哎，
17: 走。
3: 妈，哎，快，爸，慢点啊。
18: 喂，
19: 快点！
20: 妈，这路是
19: 你走的呀？啊，
10: 妈妈，
21: 你爸来啦。
12: 大家好呀！
22: 退司马，诸葛亮啊！
23: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2: 赵云、赵子龙。
2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2: 周瑜打黄盖。
2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2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0: 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2: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2: 哪是那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
16: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各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

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拿铁是我们店的招牌，很好喝的。这个香菜冰淇淋呢是当季新品，也卖得很好。啊，还有一个陨石矿物质冰沙也是必点的，要不二位都试一试？
1: 要。啊。
2: 这些能吃吗？

0: 陨石是由重金属构成的，有毒。这只是一种比喻而已。
1: 。
0: 顾总好像真的不爱吃，点了这么多，我要吃到什么时候？不好吃。
1: 我试试这个。你拍照干嘛？
0: 你看看，哪个滤镜好一些？
1: 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啊。这个小桃桃是橘粉，这个小甜甜呢是嫩粉，还有浅粉、淡粉、亮粉、胭脂粉、玫瑰粉、蔷薇粉，还有麦皮粉。
1: 那就桃桃粉。要不我帮你拍一张吧。
0: 好啊，
1: 用我的啊。
0: 等一下啊，怎么样？我看看。
1: 下次吧，下次你再看。要不，咱俩一起拍。

0: 张合照吧。
1: 真的？还是用我的拍吧。
0: 哦。这什么？头上的？
1: 这个是特效相机。

0: 还有别的吗？
1: 可以吗？
2: 怎么样，方案弄好了吗？
3: 都弄得差不多了。
4: 林康哥，马上要放假了，你什么安排啊？
2: 我哪有你们优先啊？逢年过节，我首要任务准备好房。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4: 我们还打算出去玩玩，放松一下呢。
3: 来，杰哥。
5: 哎，
6: 好。吃饭了吗？
4: 吃饭。哎，杰哥，你端午干什么呀？啊？端午节呀，休假三天呢。
2: 三天呢？
4: 你看一白姐平时忙得脚都不沾地儿，难得休假，你不打算带她出去玩玩？
3: 永康哥，那你陪你老婆去哪儿啊？
2: 说是去三亚，到时候还不是一头扎进免税店，买买买啊！
4: 嫂子喜欢扫货，要我说啊，你就应该在她提出之前主动带她去，给她一个惊喜。女人嘛，都是喜欢惊喜的。哦。
3: 嗯。先改啊。哎，一白姐。
2: 一白姐，
3: 会议的东西我都准备的差不多了，你们先聊。
0: 好。吃饭了吗？
7: 你不跟你一块吃的吗？哦。开始吧。
8: 我看一下啊。
7: 你有事儿啊？
0: 我看看时间。怎么了？
7: 你看，
0: 蛋蛋发了个朋友圈，心情不错。
7: 你仔细看，
0: 感觉很甜呀。
7: 他跟我说的是去师门赴宴。
0: 别听他骗人了，跟导师吃饭你有什么开心的？还弄那么甜的爱心。
8: 莫非郝亮是和老顾？
0: 把你这些西装马甲三件套统统给我扔掉，脚踝也给我露出来。
9: 走，
0: 老年人才怕冷呢。哎，
9: 就这个。OK。
7: 不对，他这是在约会。
0: 不是，李白，蛋蛋就是发了个朋友圈，别多想，年轻人都这样，我也这样。你别这么看着我，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7: 韩一杰，
0: 我发誓，蛋蛋都21岁了，你不会反对他谈恋爱吧？
7: 我不是反对他谈恋爱，我是怕他所托非人。你那个兄弟呀，损人的本事有一手，情商这是一点都没有啊。
0: 这都是误会，老顾挺好。我的意思是，蛋蛋不一定是谈恋爱吧？谈恋爱也不一定是跟顾九里啊。哼，对吧？
7: 是不是？我试试就知道。
0: 你要干嘛？

0: 简单。
1: 我看到你和顾九里喝咖啡了。
2: 一白猜测你和小可怜在一起。我和陈一白在一起开会，他现在和郝亮打电话。
3: 小姨发现我们了，
4: 查你的。
0: 小姨，你看错了。
5: 我跟同学一起喝咖啡。
1: 你不是跟我说是去参加师门宴吗？
5: 结束了，结束了就跟学姐一起喝了杯咖啡。
0: 你跟学姐喝咖啡？
1: 发微信说咖啡有点甜。
5: 对啊，咖啡店放的糖实在是太多了。
1: 那行吧，没事了。
2: 谢了。
4: 不用谢，下次给小姨夫包个大红包。
6: 跟谁发微信呢？
4: 老公。
6: 给我。
1: 住一起，一条聊天记录都没有。
4: 为什么呢？因为男人聊天都是废话，删内存我就给删了。
7: 哼，你想多了。
1: 想多了？什么想多了？
4: 我想让他帮我带点卤味。给你带了。
6: 真乖。
5: 我忘了屏蔽我小姨了，我分个组再发。变个家吧。
8: 怎么还有498个好友要分？刚刚那个包彩霞，我是分过了吗？我分哪儿了？
5: 我批了好久的。
9: 我新注册的微博，以后可以发在这儿，你小姨看不见。账号是我的电话，密码是你的生日。
8: 我在做梦吗？这是他特地为我注册的微博。
10: 那我可以把我们的自拍发在上面吗？
7: 可以啊。
5: 顾总，你的手机也能看。
11: 我们的第一天，咖啡和你都好甜。

0: 我帮你擦擦啊。哦，没事儿没事儿。
1: 要不我再陪你一下吧。
2: 好啊。
0: 您慢走，欢迎下次光临。你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我们的潮品店，我们有很多最新的款式，你喜欢什么样的，可以带您去看一下。

0: 先生，您身材这么好呀！这件短款男装简直就是为您量身定制的，这件衣服啊，完全突出您的优点，女孩子都羡慕的比例啊，买它就买它吧。
1: 那个，有没有稍微长一点的？
0: 不是，您腹肌这么优秀，您干嘛要遮住它呢？对不对？而且我们的品牌信条就是张扬自己的个性，美女您看一下，多优秀。
1: 那行吧。
0: 哎，好嘞，这边请。
2: 其实我觉得还是西装比较适合。
1: 你也这么觉得？
3: 不过你穿这件也很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怎么样？这件灰色的很庄重，很多场合都可以穿。啊，先生，那这件红色的呢？很喜庆，出去约会什么的都很适合。哎呦，先生，你眼光真好，这件衣服可是我们店里的镇店之宝。
1: 你觉得这件怎么样？
4: 好，那我看看有没有什么衬衫可以给你搭配一下。
5: 好，帮你选双皮鞋啊。
4: 小姑娘，刚刚那个先生身上的咖啡渍是你弄的吧？
5: 嗯。
4: 您是房屋中介吧？刚刚那位先生是买房还是卖房啊？看起来好有钱啊。
5: 是呀，是啊，又帅又多金。
6: 我真的很像房产中介吗？我和顾总看起来是不是真的那么不般配呀？
4: 哇，这身衣服真的好适合你啊。
1: 没有密码。
4: 啊，好，我帮您刷卡，
5: 我这边帮你打包衣服。

0: 我还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啊，你没有必要为了我改变自己，就像我为了你改变，你还是喜欢原来的我一样。所以，你今天穿成那样，是为了我改变？
1: 嗯。
0: 不用，你穿这样很好看，真的我。
1: 你也一样。走吧。怎么了？
0: 啊，没事。

0: 等我一下。
1: 他要去干嘛？啊，我知道了。

带我走，他自己去了哪儿？哦，我知道，应该是这样。

0: 穿上试试。来，不是吧，顾总，你至少买个女款的吧，还这么大？怎么样，合适吗？嗯，好吧。
1: 这个时候，一般偶像剧里，他是不是要吻别我？但他怎么这么严肃？好像没有那个意思。快到了，他还是没有表示。我是不是应该主动一点吻他？
2: 这次不要送，不能让他误会。主动一次吧，怂蛋。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没事，
2: 我刚才没站稳。那我先回去。

0: 已开。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2: 你趁我不在家，一个人偷偷学习小知识啊？
3: 没有，我在学习稳的历史，
2: 学习稳的历史啊。你一个万年单身程序员，历不历史呢？关你什么事儿？今天我大晚上的跟你约会了。
4: 哎呦，金刚老处男，行啊！我说你怎么突然跟我借衣服？是为了今天跟郝燕约会呀、啊？约会，约会，约会！
3: 你有证据吗？
4: 没有。
3: 那你说什么呀？
2: 哎，你这是对姨父的态度吗？啊？过河拆桥，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3: 好狗不挡路，走开。
2: 顾九里，我警告你，虽然你已经把我外甥女骗到手了，但是他的长辈还没点头呢。
3: 你算哪门子长辈啊？
2: 好，我说的是我们一白。他今天可放话了，郝亮谈恋爱可以，但绝不允许和你这么古板、情商也没有的男人在一起。不过嘛，你们要是没谈，你就不用顾虑到一白的话了。
3: 他还说什么了？
2: 还说呀，你说不重要。
3: 我们俩好了，前两天的事儿。
2: 什么？
3: 帮我
2: 过河拆桥什么的呀？哎呦，
3: 对不起。
2: Excuse me，
3: 我错了。
2: 大点声，
3: 小姨夫。
2: 哎，这就对了，只要你态度好，小姨夫罩着你。
3: 哎，这事儿啊，你先别告诉陈一白，他胆小怕被骂，给他点时间适应一下。
2: 丑媳妇儿总是要见公婆的。OK， 不告诉他也行。所以你是为了郝亮啊，在那学的？那你问我呀？
3: 我跟你说，我不会借文很正常。我跟你不一样，你经验就太丰富了。
2: 我要教你，你还人身攻击我？
3: 那你教不教？小四。
2: 你知道吗？你有一点口臭。啊？

0: 老顾，你谈恋爱太可爱了。
1: 来来来，跟我讲讲，具体什么情况？
0: 有时候，女生说 no， 有可能不是 no 的意思。说不，就是是的意思。
2: 对了，这不符合逻辑啊！
0: 你跟郝亮在一块儿，符合逻辑吗？嗯？哦，就是，是就是不是的意思。
1: 大哥，你在跟我说绕口令吗？
3: 你赶紧回答我问题。
0: 那他说是就是了。
4: 一、二、三、大、四、五、六、七、大、八，停。阿黛，节奏不对。
5: 对不起，我再来一次。
4: 没事，继续继续。你好，牛总。
5: 牛总好。
6: 介绍一下，我们的舞台总监杰森。
4: 好，你们聊。
7: 好，不愧专业的啊。
6: 我就说吧，这首曲子也就萌萌酱跳的最好。
8: 没有啦，大家跳的都很好啦，谁不知道这是你最喜欢的歌啊？哼。啊，对，这是我搭档阿黛。
5: 杰森哥，

0: 接歌人就这样，很龟毛的。萌萌酱说的没错，我这个人比较挑剔，说话也很直。我刚才看你挑的了，跟不上节奏。
1: 我会再多加练习的。
0: 我对舞台要求很完美，不允许有一点点瑕疵。萌萌酱这块我倒是不担心。
2: 对，那个，阿呆呢，确实不是专业出身，舞蹈一直都是他的弱项。刚才他跳的已经相当好了，你看能不能这样啊？
1: 对，
2: 再给他点时间，如果实在不行，咱再考虑。啊，
1: 杰哥，离彩排还有一段时间呢，再给我们点机会呗。
0: 行吧，既然两位都这么说了。 彩排见吧。哎，如果到时候还是跳成这样的话，对不起，我是要对我的舞台负责的，那就只能让萌萌酱 solo
1: 了。好，那个杰森，我们再去看看其他节目。拜拜。哎呀，组团嘛，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别放在心上了。嗯，咱们继续，我不会拖你后腿的。 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后退下来转，对，然后再加快一次哈，五六七走，动，哒哒哒哒，动，动哒，动哒，嗯，对，
3: 我去接个电话，嗯，好。
4: 怎么了，顾总？嗯，我今晚买了牛排。来我家多给你吃。嗯。不过今晚我可能有点事儿走不开。
3: 那能推掉吗？我要出差了，走好几天呢。
4: 那要不还是等你回来吧。
1: 顾总，我这有点事儿，先不说了。我们继续吧。哎，你今晚有事是吧？嗯，你这两天心情这么不好，休息几天吧，好不好？过两天狂练，我陪你一起。加油，一定可以的。去吧。 人家等着呢。嗯。OK，
5: 这边。牛排一定要煎熟一点给人家。哦。嗯，鲜花、辣子、鲜花、鱼香都有。
6: 红酒也一定要醒好给人家。
5: 嗯，知道了。游戏，那游戏说不定刚换两个电池，买了新的两个游戏。嗯。可以。好亮
6: 呢。
5: 还有半个小时，应该在路上。嗯。
6: 今天晚上没给你信号，别回来。好了，万一有礼拜呢？ 虽然你没有口臭，但是为了让好亮有更好的体验，拿着吧。门已开。老郭。嘿嘿。我不要这个。门已关。
7: 顾总亲自下厨，总得打起精神。

0: 开始。
1: 啊，谢谢。你不是对花过敏吗？
2: 我只对玫瑰花过敏。
1: 啊，请进。

0: 包给我了。
1: 嗯。
0: 送的。
2: 氛围是细节的成本，哪怕你不在身边，也要让女朋友感受到陪伴的无处不在。
0: 哦，那个，我先去煎牛排，很快就好了。你要是觉得无聊的话，打会儿游戏。这有水，可乐你自己倒。
3: 嗯。顾总好贴心啊，还给我准备了游戏。顾总下厨也这么性感，真是太帅了。

男人是被视觉支配的，女人是被情绪支配的，所以烛光、音乐在关键时刻能烘托气氛。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

0: 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表面的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孩子，谢谢妈妈，你好好吃饭啊。
2: 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
4: 有朋友出去玩，
0: 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下次就下次。
5: 儿子，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6: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0: 你先把手机打开一下。
5: 哎，好。
0: 儿子。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儿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
11: 下次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
12: 慢点啊。哎，快点，快点，哎呀，弄死你，走着聊。妈妈，
13: 哎，你爸来啦。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0: 灭火器呢？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农家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9: 从中下到仓储，封条淤损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仓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仓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0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 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3: 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注意看，
1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16: 那这说的就是他吧？
15: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诋毁。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9: 说自己就好了。
15: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男人是被视觉支配的，女人是被情绪支配的，所以烛光音乐在关键时刻能烘托气氛。
1: 吃吧。

0: 谁啊？
1: 是韩先生吧？非常不好意思啊，今天外面下雨，我的电瓶车就倒了。我给您换了个袋子，您要不要检查一下，看里面东西有没有破损？啊，行，不用了，我知道。

0: 您还是检查一下吧。
1: 不用，真不用。
0: 你检查，不然的话到时候我说不清楚。
1: 不用，
0: 我给你看看啊。你看啊，这个泳衣，是完好的。哦，这个地方它不是破损，它是为了衬托胸型。还有这个点点，它也不是脏的，它是为了显示女性的身材。
2: 啊，行行行，我知道了，看一看就好。
0: 那您轻松一下。
2: 啊，好，我知道了，我一会儿见手啊。
0: 哎，
2: 走吧走吧。
0: 行，五星好评，
2: 好好，可以可以。
3: 门已关。
2: 那个。这也不是我的，是韩一杰买的。哎，继续吃吧。嗯。

0: 这天儿也就别喝什么露天咖啡了呗。啊，
1: 那怎么办啊？
0: 怎么怎么办啊？都下成这样了，送你回家呗。
1: 别，你送我回家，我挺想你的。
0: 就这么说定了，乖。

0: 什么？
1: 我走了。
0: 走啊！你先走吧，你。
1: 那我真走了。
0: 快走！
1: 慢点开啊！嗯嗯嗯。

0: 哎，你怎么下？是不是想陪我再待一会儿？嗯呐，想跟你在玩一会儿，顺便去你家上个厕所。啊？去我家上厕所？啊？嗯，不行不行，一般。哎，那边有食商场，商场就有厕所，我陪你去商场上。哦，上个厕所也没什么不能去你家呀？
1: 因为去我家上厕所的话要坐电梯，但是呢，厕所。
0: 商场这层就有，走。
1: 我都到你家楼下了，我为什么还要去商场呢？
0: 因为商场的厕所大，敞亮。走吧，
1: 你回家吧，我也回家了。
0: 哎，怎么又不去了？你不会生气了吧？
1: 没有，
0: 你就是生气了。
1: 我不是不想让你去我家上厕所。
0: 是因为老顾这人卫生习惯不太好，厕所臭。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别这么看着我。
1: 韩逸杰，你有什么话也可以跟我说，任何话都可以，我承受得住打击。
0: 会是觉得我不让你去我家，是因为我有秘密。一白，你误会了，你真的误会了。我有什么秘密？我绝对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嗯，相信我好吗？嗯，不信你是吧？ 我带你上去看看。
1: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了。
0: 不行，今天你不去也得去，我必须让你上去看看。
1: 我。

0: 可以了，烦了。
1: 大晚上的不开灯，一个人在这吃烛光晚餐呢？
0: 我不知道你要来啊，我只做了韩云杰一个人的份。
2: 老顾喜欢搞点情调，老男人的乐趣。哎，你看看我，是不是坦坦荡荡？有什么吗？有什么吗？一百叔要来家里上个厕所。
1: 哦，对，洗手间在哪？
2: 你在那边，我给你开灯。
1: 好。
2: 我解释一下，怎么解释？现在解释不清楚。现在最重要的是把郝亮护送出去。
1: 我下楼。
2: 快拿走，拿走。不行不行，电梯太慢了，你现在碰到了。
1: 先出去再说。
2: 救护，快！啊，上完了。
1: 黑的。
3: 对对对，这会有风。
4: 啊，对，他说的对。
2: 哎，一百，喝水吧。
0: 啊？喝吗？
1: 我喝。
2: 你不能那么快跟人走。

0: 难怪刚才你不让我上来呢，还说什么顾九里卫生习惯不好，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吧？
1: 这个不是我的，这韩礼杰的。
2: 老郭，说什么呢？
3: 我还想多帮你解释，你就当着我女朋友面泼我脏水。
2: 要把包装和单号拿给你看吗？
0: 你喜欢这样？
3: 全家？我怎么可能喜欢这个呢？这不是我的风格。
2: 如果我说包装和快递单被雨淋湿了，你信吗？
0: 你觉得我信吗？
3: 老顾，大家都是成年人，就算你有这种爱好也没什么的，是吧？
0: 还好丹丹跟他分手了。
3: 单身单久了会有冲动。
0: 天哪，我后悔了，我刚才就应该听你的，我就不应该上来。
3: 对，你就不应该上来。搬送去。

0: 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我来找顾总交接工作，还有一些工作需要收尾。哎，夏姨，是真的，你别误会了。别找了。
1: 我们俩在一起了。

0: 研发部招人要经过我同意。
1: 那这次
0: 时间到了，让他走吧。
1: 可是上次是你让我给话剧社打钱。
0: 上次我是因为
2: 顾总，人都到齐了。
3: 你先别注意这个问题，到时候咱们自己心里。
4: 这是飞总的位置，
5: 我不能坐吗？
3: 是哎呀，
0: 是非，
2: 哎，
0: 你进一步筛选出符合小九生产资质的5个厂家，我们下周去实地考察一下。
2: 好。
0: 小 C， 你把隐形部分的代码再装一遍。我昨晚发现，在对应某些语言指令的时候，小九的响应速度有0.3秒的延迟。你找一下 bug， 回头跟我商量一下。
4: 好。
6: 顾总不愧是我的男一号，认真工作的时候太帅了。
0: 阿元，
7: 哎，
0: 你的公关公司怎么样了？
7: 这两天找了5、6家，但都不是特别满意，所以没有继续往下聊。
0: 搞不定的话，让大嘴帮你。
7: 哎，好。
8: 程序这一块，我还想优化一下，能对小九的反应是什么？

0: 它优化了以后，所以我想程序部分也要优化一下，
1: 嗯，
0: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效果。
1: 嗯，就我的呗。
2: 不好意思嘛，那我一会儿去给你洗杯子。
1: 不用。
2: 居然不介意，这是不是代表他已经把我当自己人了？

0: 哎，小 C， 你干嘛呀？啊，
1: 找顾总签字呢。哦，
0: 我刚好找顾总有事儿，我帮你。啊，
2: 不用。
0: 自己人没关系。顾总，这是我为你亲手泡的热咖啡，辛苦了。哦，还有文件需要你签字。
1: 小 C 呢？
0: 他在忙别的事呢，我也想帮大家分担一些工作。
3: 以后他的活让自己来。
4: 这是不想让我辛苦的意思吗？
0: 谢谢顾总。
5: 好啦，拜拜，我走吧。
0: 走，谢谢，
6: 拜拜。
4: 拜拜，刚才老师找我呢，
3: 照片的事我
4: 恶搞你的照片不生气吧？
3: 晚上一起吃饭。

0: 晚上我要和小姨吃饭。对不起了，晚上我要直播。
1: 哎，弄完了吗？
2: 嗯，完事了。
1: 走走走走走
3: 走了，顾总，你歇一会儿。
1: 顾总，我跟嘴哥你先撤了哈。走了，拜拜。
3: 走了，顾总。

0: 哎，你怎么还不下班呀？
1: 一会儿就好。哎，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我都没见过。
2: 哎，别！
0: 哦，不好意思啊，我不懂，我就是想请教一下你。
1: 没事，
2: 我下次叫你。那个，
1: 我有事，我就先走了。
2: 你
1: 有事啊？好。
2: 顾总，我先走了。
1: 辛苦了。

我刚路过这里，我看到您这儿灯还亮着，这么晚了也太辛苦了吧。

0: 宋总，你去哪儿呀？宋总，这么晚了，能搭个顺风车回去吗？
1: 不能。
0: 哎，你是不是没开车呀？那我打个专车送你们回去。
1: 不用了。
0: 不是这么晚了。
2: 你谁啊？不喜欢和讨厌的之间选一个。
0: 你是谁啊？
2: 这还不明显吗？
0: 顾总，他是谁啊？
2: 闻到了吗？
3: 斩男相术，
2: 这让异性对你产生好感。不过我们顾总名花有主。
0: 不是，顾总。哎，

0: 顾总，斩草除根。那女孩不错，你看出来？她很漂亮。有吗？嗯，小花几遍。
1: 你不喜欢他？不喜欢。你招了他？一个误会，实习期隐瞒，让他走的。
0: 哦。哎，
1: 今天谢谢你。
0: 啥意思？
2: 刚才他那表情是认出我了吗？不对不对，他有异族效应。

0: 白天的那个合照，我相信你，丹丹。
1: 顾总，你先说吧。
0: 我想你了。
1: 那你想怎么样？
0: 你说呢？

0: 什么事儿呀？
1: 没什么。
2: 喂，顾总。
3: 哎，石飞，帮我调件事儿。

0: 顾总疯了，之前考察行程让我从五天压缩到三天，刚才又让我压缩成两天。
1: 乖乖工作哦，回来奖励你。
2: 不够，还要。
3: 干嘛呀，蛋蛋？

0: 水，
1: 我喝过了。
0: 我不建议。
2: 我喝。
1: 顾总，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出差的吗？
0: 提前回来了，
3: 机会不散。
0: 都想被痛扁啊！
3: 叔叔，你也不看一下这学历吧？
0: 这不学校的地皮吗？
3: 死鸭子嘴硬。你想干嘛？光天化日打架啊？
0: 哇！难着。
3: 矜持点，你干嘛呀？
0: 你会为刚才那下后悔。
3: 来啊，
0: 别急，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0: 我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平凡生活里，我们通过三餐体会安逸，特殊时刻中，我们借由美食装点喜悦。菜够硬，味儿够足，才有仪式感。以前高不可攀的佳肴，如今已经走进日常的餐桌。对于何为硬菜，不同地域的人们有着各自的诠释。来到夏天的丹东，烟火气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升腾而起，其中有一季滋味是属于朝鲜族的。
1: 我们这个是那种
2: 药膳，
1: 就是药膳的补啊，大补嘛，
2: 吃的绿吗？
3: 有劲儿啊，至少我们这个夏季不会中暑。
0: 朝鲜族讲究以热制热，以热驱热，所以每当入伏都要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参鸡汤。
4: 안녕하세요，여름에는삼계탕을많이드셔야돼。
5: 做参鸡汤的话，我们小时候都会，是朝鲜族人都会。这做的方式每一家都不同，放的材料也不同。
0: 高社长家选用的是未成年就出来打工的童子鸡，体型小巧，肉质细腻。清洗后的小鸡怎么进一步处理，高社长有他的小窍门。
5: 淘淡水浸泡海鲜鱼之类的，起去腥的作用。就是朝鲜族吧，前没有什么清洗的这些，从小开始有这种，所以我们一直是保留这种文化。
0: 肚子圆滚滚的小鸡被错落有序地叠放在高压锅中，炖煮时间不宜过长，25分钟即可。重点来了，根据客人需求再加入相应的秘制鸡汤。至于这秘制鸡汤里都有啥，人参、沙参、三叶参、何首乌、黄芪、五加皮、银杏、鹿茸、海桐皮，各种药材应有尽有。

0: 去火、补气、祛湿、强肾、解压，各种功效供你选择。
1: 点的是这个祛湿的啊，那这个季节可能这个祛湿的可能更好一点。
2: 你要夏天喝完以后就有劲了啊，可悲了啊！我母生的，我们是跳水，所以呢，就一蹦一跳，天天开心的，每天都元气满满的。
0: 沸腾的鸡汤溢出十足的鲜美，混合着淡淡药香，闻一下，仿佛自己就已经是养生达人了。筷子轻轻一夹，骨肉分离。哎，等等，这鸡怎么还暗藏私货呢？原来，在制作参鸡汤时，鸡肚子里还会加入人参、银杏、大枣、大蒜和糯米。鸡汤里的糯米要提前浸泡，充分吸水。炖煮后口感会更加软糯。交叉鸡腿兜住食材，以免掉出。
3: 这个鸡是短腿，交叉背鸡。
0: 给鸡一些时间，让它充分消化，食材的味道才能从内而外与鸡肉的鲜香相互融合。
4: 朝鲜族的那个参鸡汤是主要放肚子里放什么？主要是吃这个鸡肉和鸡里边的蒸出来的糯米饭，又能喝汤，又能吃那个鸡肉饭。
5: 先吃肉，再那个调料。
0: 盐和黑胡椒是喝参鸡汤时的经典搭配。细腻软烂的鸡肉蘸上一口，清甜温润，鲜味十足。糯米则吸收了鸡汤，兼具香甜与鲜美。再配上朝鲜族的各式小菜，平衡味道，爽口解腻。从前，只有在招待贵客、节日欢聚的特殊时刻，人们才能大饱口福，品尝到这样一桌美味。只有食物的分量足够，才能彰显亲友相聚的情谊十足。现在，参鸡汤从庙堂回到民间，但寓意依旧，幸福美满。
6: 对，过去小时候就是妈妈给做，但是现在吧，一般都从不在家里做了，就到这里来吃。
5: 但是这一家我已经吃惯了，年年都是，
7: 就感觉是这种家的味道。
0: 如果是常来吃的老顾客，就会知道店里还有个隐藏菜单：沙参、三叶参、大枣、枸杞，再加上一只土生土长的大笨鸡，十分滋补。鸡肉充分吸收药材的营养，一锅精华汇于一身。大笨鸡此时已然升华，胜过山珍海味。厨房里鸡汤正沸，店里热闹不减。身处其中，不只有美味，更有与生活真实的连接感。抚慰人心的不是鸡汤，而是人间烟火。关于生活，鸡汤不必喝，但参鸡汤可以大口大口喝。

0: 锅的势头再猛，在川菜面前也得叫一声大佬。从走出街巷到征战南北，川菜已经征服全球吃货，稳坐江湖霸主。在川菜赛道里，横行江湖的苍蝇馆子藏着川菜最正宗的那点劲儿，不讲究排场，不讲究环境，吃的就是一个酣畅淋漓。刘竹血，陈年的江湖小馆，一碗肥肠血旺煮了40年，是食客们必点的招牌菜。
1: 豆浆就也是吃会一个味道，
2: 很多年了呗，很味道是一个味的。哇，妈的，
3: 好吃好吃，
4: 一个半小时左右，
5: 为了这一口
6: 吃的很，哦，巴适的很。
0: 老板勇哥，一个混迹美食圈的江湖厨子，对于做菜有自己的见解。
7: 做菜必须要那个，你要想好吃，心情最重要。
8: 5个菜了，再要个8把菜，OK了。
0: 老板娘彭景料理前厅，大小事务得心应手。小镇的早市开启了老板娘忙碌的一天，她要为店里购买新鲜的猪血。
9: 要的，再加一酱汤就行。
10: 普通厨房把这个给你。
9: 80。
0: 只有提前跟肉摊老板打好招呼，才能拿到上好的猪血。

0: 凝固好的猪血颜色鲜艳，手感扎实。
1: OK，
0: 切成小块开煮，在清水中加入米汤，煮出来的猪血更加滑嫩爽口。煮猪血，一看火候，二看技法，火不能太猛，劲儿不能太大。纯正的猪血会煮出血泡，颜色浑浊，初看不免皱起眉头。
2: 真正的血味就煮会煮出血泡的时候，就像煮肉一样，你煮一道一道，它会出血泡，加了一些就没血泡的。
0: 煮好的血旺呈暗红色，质感粗糙，表面能看到不规则的气孔。血旺煮好了，客人即将抵达，刘煮血的五间厂正式开始。
2: 一道血脆皮豆花、虎爆腰花、凉拌鸡，这我太爽了。哎呀，够了，你点点都吃不完。你我老买中国粮了这。
0: 老板娘指挥前方招呼客人，游刃有余。勇哥坐镇厨房，挥舞大勺的同时，还得眼观六路，随时为前线提供支援。
3: 红烧肉啊，红烧肉点不了红烧肉的。
0: 一份好吃的肥肠血旺。底料很关键，用泡二荆条代替醋，不管是辣味还是酸味都相当适中。藿香的使用让这道菜的江湖气多了一丝清新。
4: 因为一个藿香鲫鱼嘛，藿香鲫鱼那个调料自己有点好吃，我就把改良的那个小碗上看好不好吃。
0: 底料完成了它的初步进化，血旺登上了属于他的舞台。旺火滚油，火候是炒血旺的灵魂，该如何控制火候呢？
4: 这个是厨师的那个，一般不在本着那个头脑。
0: 具体火候，不方便透露。加入腌制好的肥肠，三次勾芡，速度得快。出锅，血旺嫩滑爽口，肥肠香而不腻，红亮的汤汁散发着诱人的色泽，瞬间勾得你食欲大振。
5: 非常好吃，
6: 好吃，就是嫩，
7: 咸香麻辣。
0: 泼辣的肥肠血旺，最终会回归到下饭。一勺血旺，几口大米饭，这一餐才够圆满。江湖小馆红尘客，最是人间烟火气。搭上三五好友，一桌江湖菜，吃个痛快。
8: 这真的吃出四个味道，
9: 哈哈。
8: 收工。
0: 下午三点，客人渐渐散去。江湖小馆迎来了他的短暂停歇。两个小时后，刘煮血的晚间场还在等着他们。这是江湖小馆最平凡的一天。当夜风吹过湘江，银盆岭大桥上的灯影流动，美食街开始沸腾起来，这是大家熟悉的、热烈而炙热的长沙。这是本地人熟悉的长沙。名士酒家，红花坡巷子里藏着的旧时光。20多年的老店。已经成为了很多老长沙人的食堂。
10: 这个巷子感情也很深，
1: 你就是老邻居嘛。
5: 我从2002年、2003年他刚开始营业，我们这里吃起啊。
7: 住附近嘛，然后就经常跟朋友一起来这里。
9: 前几天连着来了几次。
0: 不起眼的门头，饭张力拉满，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三道硬菜而来：
5: 河蚌肉、牛蛙、腰花。
0: 清晨，红花坡巷子里还有一丝静谧。老李即将奔赴市场收猪腰子。
1: 每天早晨起来5点钟起来到市场，一条猪只有一对腰花，天暗的话品都收走了，所以必须早起。
0: 农贸市场是城市清晨最热闹的地方，常年光顾的老李自有相熟的摊主。
10: 老板，鸭子是吗？
11: 不要靠近啊。
10: 好的，好的，好的。
0: 新鲜的猪腰呈自然的红褐色，柔润光滑。
10: 该动就不要了啊，老板，帮我称一下。
1: 我原开始用手去摸，现在用肉眼一看，我这个腰花新不新鲜，我就知道了。不新鲜的腰花我就不要。是新鲜货，我必须买回来。
0: 切腰花是个技术活，刀工要细腻，薄厚要统一。凤尾状的腰片可以更充分地释放腥气，使其更加入味儿。大锅中加入清水调料，煮沸后放入腰花，变色后快速捞出，进入凉水中。

0: 这样处理的腰花口感更加脆嫩。辣椒和蒜按照比例混合，浇上滚油，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凉拌腰花完成了它的蜕变，滑嫩脆爽。
1: 食材很新鲜，
2: 口感比较好，比较滑，比较嫩。
1: 它那个香菜也是很嫩的，爽脆嫩滑。
0: 秘制河蚌，老李的制胜奇招，堪称米饭杀手。
3: 我每次过来我都要点这个菜，
4: 我的碗里已经装满了，主要是。
0: 开蚌取肉看似简单，实则是个技术活，把蚌肉完整取出才算合格。河蚌好吃，去腥是关键。
5: 河蚌本身就腥，我上桌没有哪一个顾客说我的河蚌是腥的。这个河蚌呢，去腥味呢，那必须要，就是我的秘密。
0: 这是老李不能说的秘密。蚌肉在沸水中快速收紧水分，肉质紧实鲜嫩。煮好的蚌肉切成细条，炒河蚌肉最关键的就是底料，蒜末辣椒炝锅爆出香气，红辣椒做点缀，放入切好的蚌肉，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片蚌肉都裹上油脂。蚌壳做餐具，增添一份原始风味。
6: 本身就是我第一次吃河蚌了，而且更别说吃到这么好吃的河蚌了。
3: 河蚌肉我觉得特别惊艳，真的。
6: 它里面那个蒜香做的很到位，那是真的。
0: 湘菜大厨个个都是做牛蛙的高手，老李当然也不甘于人后。
5: 这个牛蛙长沙是有很多家，不能跟着别人后面走，必须要创新。
0: 把牛蛙剁成小块，腌制入味，待时机成熟倒入油锅，蛙肉迅速收紧水分，颜色转为金黄。
5: 我的调料跟别人不同，我自己研发出来、秘制出来的。
0: 蒜瓣打底，蒜香瞬间被激发出来，倒入老李秘制酱料，反复搅拌，蜕变成浓郁的汤汁。倒进炸好的牛蛙，大火猛煮，快速入味。口味牛蛙出锅。
7: 让这个牛蛙
8: 天花板。
5: 只要客人吃得开心，我跟你开心，因为我才做成功了，他能掏钱吃得开心，那我赚了钱我更开心。
0: 在红花坡的日与夜里，在小巷的宁静与喧闹之中，无论何时，只要走进名士酒家，这儿有最硬的菜以及最正宗的长沙味道。食物的存在早已不只是为了果腹，时光流转，人们在餐桌之上寄予了越来越多的情怀。跨越千里，无论何种风味，凡是存在都有人对其情有独钟。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在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呢，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上张宇哲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

0: 苗，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上午早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万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救命啊，
10: 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刘强科。

0: 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
1: 大强，龙关派出所是在龙关镇的北部，那一片是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区，去那儿查。
2: 阿强是临时的内应，老方确认他在龙关，找到阿强，那就一定能找到梁美珠了。太好了，我们要赶在苏珊从北京开完会回来之前，完美接下。
1: 我先送你回酒店吧。我是怕这个时候临时会狗急跳墙。
2: 打住！不要想单独行动，想都别想。
1: 好。坐好了。
3: 你的资料。

0: 啊，谢谢。哎呦呦呦，这谁呀？这是你女朋友还是你心里的女神啊？拉倒吧，
1: 少妇可不是我的菜。那什么是你的菜？反正不是你那种千金大小姐啦。你从哪儿看出来我是千金大小姐？
2: 朵朵，你一个包比我半年的工资都贵。
0: 见着你的车了，真帅！几缸的，零百加速能跑多少？别聊这个话题，换一个。不知道员工守则吗？员工的车不能比上司贵。
2: 我说你怎么下车跟做贼似的啊？
0: 哎，小卡，你那个小车好开吗？要不我也换一辆。好开呀，咱们俩换着开就好了吗？
3: 哦，你想跟我换车呀？行，那你当我助理。没问题啊，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尽管吩咐。
0: 滚！
4: 我和阿强呢，都是从总公司分过来的，来到银河易容，我做财务，他给老板当司机，
3: 我们一起合伙租的这个房子，房租平摊。
4: 哎，
3: 你们是怎么找回来的呀？
4: 楼下看见了阿强的车。
3: 这么巧啊！哦对，他说李总今天不用车，所以他就去找老乡去了。哪个老乡啊？他没说，他在这儿老乡可多了去了，这边有很多潮汕人，汕头的呀、咸阳的呀，还有很多从莆田过来的。
4: 要不然我打个电话给他，告诉他你们正在找他。
3: 他手机关机了。之前说他跟梁美珠的关系挺好的，所以我们排查梁美珠关系的时候忽略他了。
4: 所以这回想找他聊聊。
3: 梁美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我看到过梁美珠坐阿强的顺风车，有那么几次。
0: 顺风车？
3: 你老家是哪？我听你口音好像也不是本地人。我是江苏的，难怪我听着那么亲切。我是昆山人，
4: 我是苏州的呀。
3: 哎呦，很近啊。巧
4: 了这是。
3: 你今天是休息在家吗？不瞒您说，自从钱丢了以后呀，我就停职查看了。
4: 我想清楚了，
3: 要是李总真的不要我了呀，我就回苏州。
4: 回苏州没什么不好，苏州的企业做的也很发达。
3: 我看龙关有一个援助江南，是不是苏州那个青林集团搞的？
4: 哪儿啊？
3: 那是林氏的，开发商啊就是潮汕的，后来听说搬去广东了，又听说他最近要搬去上海了。
4: 也是潮汕的，那阿强有没有可能是去那边找老乡啊？
3: 不会吧？
5: 我没听说他在那边有老乡了。啊，你们先坐，我再去给你们倒点水。
6: 好嘞，好，谢谢。青林是朝圣人的聚集地，阿强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有老乡，那肯定有问题。我们去那看看吧。
5: 老方说的是，阿昌如果在援助江南，那梁美出去看房就不用通过售楼处理了。
0: 你是不是不敢去青林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我不是，这也太远了，都开一个多小时了。
5: 这是新区。
4: 往哪儿开啊？导航让你往右边。不着急，先摸清楚路线再说。什么路线？逃跑路线。
0: 你觉得阿强是圈套害我们呢？
5: 如果阿强真是林氏的人，他为什么要帮着我们找到阿成？除非这是一场请君入瓮的戏。罢了。
0: 我可是跟雨村组打过交道的人。
5: 我跟你说过，调查是最重要的，是经验。
0: 光有经验也不足够吧？有了经验就可以凭直觉办事了。
5: 我可没有靠直觉，我靠的是观察力。阿强平时说话不是一个大嗓门，可是他的通话内容却能让老方听得一清二楚。
0: 那老方不还是听成东谷校去了？

0: 这就是阿强高明的地方，他故意留出了破绽，显得这出戏就像真的一样。东湖离龙关镇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即便李约翰在龙关镇是地头蛇，可是这儿一定超出了他的势力范围。要想收拾我们，这是一个绝佳的地点。
1: 那打火机呢？你觉得也是阿强故意留那儿的？
0: 阿强跟斯黛利从不抽烟。
1: 你怎么知道？
2: 闻出来的。

0: 喂，老方，
1: 你几点到上海啊？我接你去啊。
0: 哦，那有很晚了，算了，我自己打车回去吧。
1: 干嘛那么客气啊？街上你咱宵夜去。
2: 干嘛？
1: 安慰我呀？
2: 我着急，等苏珊把我开了，咱哥俩再聚啊。哎呀，
1: 你不用担心，老大跟严姐现在已经在东莞呢，肯定会帮你的。你回来有我跟千朵呢。
2: 苏总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1: 人很好的，不会开你的。
2: 别把我算进去啊，我这还是实习呢，哪能得罪上司？
3: 行，见你几点？等我买好票了，再跟你联系啊。
1: 得嘞。
2: 去佛山。
4: 几点的？
2: 最快的。
4: 62。
2: 好，谢谢啊。

0: 我有点想念老方了。终于承认老方的能力了。
1: 我们到龙观来还不是拜他所赐啊？
0: 老方跟我说，阿昌是在建筑工地干活，在建的是四期的三栋高层，那就应该是刚才那片区。不过好像新出只有一扇门。
1: 完美完美。

0: 你在车里待着，保持通话，见机行事。调查室的权益你知道的啊，一旦遇到危险，你随时可以终止调查。 你真的已经去找阿昌吗？
1: 对。
0: 哎呀，行吧，反正麦克和杰弗瑞还没有上飞机，万一要去公安局，那你应该来得及。马上来，马上来。

0: 兄弟啊，打听个事情啊。哎，这里是不是东湖四期啊？
1: 是。
0: 哦，我找人。
1: 你找谁啊？
0: 汕头来的叫阿亮。
1: 没有。
2: 阿亮是谁啊？
0: 你想想嘛，汕头来的，40多岁。
1: 我们这里没有汕头来的。
0: 不是，你不要一直看小视频嘛，你帮帮忙嘛，想想嘛。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呀？我跟你说了，这里没有叫阿亮的，我上哪儿给你去叫啊？我看小视频怎么了？啊，
3: 你管得着吗？
0: 哎呀，不会的呀，他跟我讲了，他在这里啊，这是东湖四期没有错。哎哎，他还跟我说他有个工友叫阿昌啊。哎哎，两个日子的那个昌啊。

0: 阿成啊，阿成有的呀，阿成那个山头的。
1: 对的，你进去吧，我没有跟你讲阿成是汕头的呀。
0: 哎，进去能找到的。
1: 这样吧，我搞清楚再过来啊。
0: 哎，不会的，我想起来了，这个阿成阿亮他们都是汕头来的，在里面呢，就是这个第一个院子，看到吗？再往里面进去，那个第二个院子，一拐一转弯进去，就是了。
1: 谢谢啊，
0: 没事的，进去吧。
2: 这保安不对劲，你之前提阿亮的时候，他也大不理你。一说阿昌，立马就来金山，赶紧进去。他可能是阿强的人，你赶紧出来吧。
1: 我已经进来了。
2: 为什么？你之前说阿亮套他话的时候，你听不出来吗？
1: 总之见机行事就行。
2: 我的门口接你。
1: 你别进来，原地待命。
2: 喂，夏冬。喂，夏冬，你听得到吗？

找二三的人进来了，院里的人准备好，跟我来，快，人进去了。

0: 你马上离开这儿，回上海。
1: 我现在还不能走。
0: 得有多危险，你刚才没见着吗？
1: 你事先提醒过我，所以你早就知道临时要对我下手，是因为我在帮银河做事，还是因为他们让你拉拢我，我没给你这个机会？
0: 我告诉你，刚才那个只是警告而已。
1: 那你是参与这次警告的一份子吗？
0: 今天早上郭翰林来找我，我从他那儿才得知他要对你动手，所以我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 如果我晚做一步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
1: 那你自己怎么收场？
0: 他们最多以为是银河的人救了你，我不会有事。后面那个是你同事吗？

0: 他们现在处境很危险，他们这么一直隐着你，很可能又是一个圈套，你想自投罗网吗？
1: 喂，观众，夏冬跑了。
2: 不，他被人救走了，我怀疑是银河的人做的。就我知道的，就是吓唬吓唬他，告诉他们林氏不是吃素的。
0: 那我怎么办呢？他们可能已经怀疑我了。那个夏冬天天调查我，
2: 带着阿畅来上海。
0: 那林吉前答应的，
2: 把事情办好了，钱我少不了你的。

0: 行了，这车就停在这儿吧，这车不能用了，回头再收拾。下车呀！
1: 刚刚那辆车上的人是谁？
0: 我们在龙关镇还有贵人呢，你别告诉我是李约翰的人。
1: 是林俊文。
0: 他不是林氏的人吗？他收到风声，有人要对我们下手，所以过来帮忙。
1: 你知道你撒谎的时候都会避开对方的眼神吗？为什么要装感通讯？
0: 耳机被撞掉了。
1: 不对，
0: 又怎么了？
1: 我之前一直觉得不对劲，现在我想明白了，是眼神。
0: 你看林俊文的眼神没有半点掩饰和陌生，你们根本就是认识的，不是一般关系。这是我的私事，跟工作无关。
1: 一句无关你就可以算了，你那么自信，你掌控全局，你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你知不知道刚才我都快吓死了，万一你出点什么事儿？
0: 我安排的行动，我负全责。
1: 我不是找你问责的。 只是如果你要一直搞这样的信息不对等，那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做搭档。还有，我相信也不用我提醒你吧。如果你的私人感情影响到了商业调查的公正性，应该怎么做？

0: 哎呦，这个小姑娘，人嘛都长得蛮漂亮的，房间里乱得嘞跟猪窝一样。哎呦，到处都是。现在年轻人怎么都这样？
1: 三妮啊，来了啊！来了，欢迎三妮啊！阿姨，哎呀，小薇来了！
2: 阿姨，夏总这两天出差呀，特意让我过来照顾您，我给您带了一点菜跟点心。哪有？
1: 他昨天晚上刚回来吃过饭呀。啊，是吗？
2: 那可能是去我那喝茶之前吧。
3: 他跟我说呀，自己吃的麦当劳，我昨天啊做了蟹粉豆腐，东东吃了很多。嗯，来来来，松松松，我把衣服放洗衣机里去啊。
4: 你做电信法务就成天抱着破电脑，现在都没工作了还抱着呢。不一样。 你听，这敲键盘那声音都……
3: 听不出来，噼里啪啦听着烦。
4: 你这怎么没有节奏感呢？
3: 哎，怎么他们成天都有工作，就咱俩无所事事，无聊死。
4: 你是不是受虐狂啊？你赶紧去给苏总道。

0: 当助理吧，顺便还能把人小金给解放了呢。
1: 我是工作狂。
0: 想不到。
1: 你这人就想法太局限了，你啊是当不了高级调查师的。
0: 哎，你要想虐你虐你自己啊，你别虐我。
2: 哎呀，你带那么多菜呀、啊，太丰盛了吧，让你破费了啊。
3: 阿姨，您怎么老跟我这么见外呢？
2: 不是见外，我做了菜你还带那么多菜，这不是浪费吗？你看这是我做的蟹粉豆腐，花了4个小时，来你尝尝。
4: 好，尝尝。
5: 偶尔也要尝尝我们餐厅的手艺。
2: 好好，哎，数数数，
3: 尝尝这个。哦，
2: 小佳小佳，
3: 阿姨，我发现您最近穿衣服呀可洋气了、啊、
2: 你说刚才那些衣服啊？啊，那不是我的衣服。
3: 那哦，家里来客人了。哦，
2: 我把东东的房间啊租给了一个小姑娘。
3: 夏冬那些宝贝还愿意让别人碰啊？哎呦，
2: 这个詹姆我说话还是算数的呀。
3: 对对对，那个小姑娘她是干嘛的？您一个人在外面住千万要注意安全。
2: 你怎么跟夏冬一样的了？听说有人搬进来住嘛，就问东问西的，一百个不放心。我让他抽时间见个面，他又老说没时间。
3: 谨慎一点总归是好的，你看他那么忙，有时候啊确实照顾不到您。
2: 放心，小严在跨国大公司工作的，我看人的眼光很准的，没事。
3: 小严、
2: 啊、他叫简严，我为了图方便呀叫他小严了。哦，
3: 那个小严他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呀？
2: 房产中介认识的，正好有他朋友，你说巧吧？
3: 巧的。

0: 你来正好，我准备去机场了，回上海。
1: 不打算给我一个道歉的机会吗？你会道歉吗？会，不过得换个地方。
0: 那儿算了吧。
2: 我保证，这个地方是安全的。薇姐，您对咱们厨师有意见啊？
3: 没有啊。可是他们对您有点意见。什么？您把厨房占了，他们没法工作。哦，我一会儿就走。
2: 薇姐，林俊文的入会申请。
3: 对了，你帮我调查一个人，欧讯新来的女调查师，简言。

0: 跟我道歉，就请我吃这个。一看你就不了解广东，广东最好吃的东西都在这些大排档。
1: 拉肚子怎么办？后面还有项目要跟呢。
0: 我向你保证，我从来没有因为拉肚子耽误过项目进度。老板，点菜。
2: 哎，
0: 需要点什么？
2: 油鸭腊肉，膏蟹麻虾，还有荷叶饭。
0: 就这三点，行。谢谢。
2: 好。
0: 你不要以为你点了一桌子菜，我就会原谅你。当然没那么简单。首先呢，我要为下午的事情向你表示感谢，然后就是道歉。对不起，让你担惊受怕。
2: 你知道我在乎的不是这个。对。
0: 我们之间应该信息共享。这样，为了不耽误食欲，咱们先吃一会儿，以后我会把我和林俊文所有的关系都告诉你。

0: 你这有什么好吃的啊？我们这儿竹升面、云吞面、白切羊肉，什么都有，想吃点什么？
1: 好，给我来一份羊肉，一盘花生米，两瓶冰啤酒。
0: 行，您稍等啊。嗯，哎，老板，哎，
1: 这是这两家村啊？
0: 是啊，您哪来的？哦，
1: 我从深圳。
0: 来探亲。
1: 哦，找人。
0: 招人。
1: 来找人，不是招人。<笑>
0: 行，那您稍等，我给您准备一下。
1: 好嘞。
2: 味道还可以，气氛也还行，算你有心了。
3: 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够安全。
2: 说吧，你跟林俊文什么关系啊？
3: 我们两个是朋友。
2: 什么朋友？
3: 大学同学。
2: 他是你的信息渠道吗？
3: 不是。
2: 从和风乳业收购案到银河危机处理，从跨国收购到内地招标，你个老同学一直在跟我们过招啊。你觉得这是巧合？就算你相信，你觉得欧讯的风险委员会会相信吗？
3: 这个概率很小，除非他们是在针对我。比如说，林氏知道银河的保险项目是我在负责，所以故意让林俊文来借着我跟他的感情嘴能我钓上。
2: 所以按照回避原则，当你在第一时间知道是林俊文的时候，就应该要退出项目。
3: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之前没告诉你。
4: 所以这才是马修的陷阱啊！利用林俊文来破坏你的调查中立。
3: 我不是没有想过这一点，但马修他低估我。就算我对面坐的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也照样会用合同的职业操守去办事，不会落把柄在你的手上。
2: 可是刚刚林俊文还不顾安危救了你，你还能保持中立吗？继续与虎谋皮，利用他得到我们想要的信息。我不相信你，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相信人会放弃自己的私心和利益，所以我只相信规则。
3: 刚才这些话，如果是小卡说的，我会说他煞有精神的；如果是老方说的，我会说你道貌岸然。可偏偏是你说的，我只能敬你太理想，太单纯。
2: 这不是理想，是现实。我父亲就是盗卖公司的秘密技术，导致公司破产、倒闭，自己也吃了官司。虽然后面庭外和解了，但是

0: 可以在这里待2天1夜，都是绰绰有余的体验这里的生活。欢迎大家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到丁宅玩。
1: 鸿雁蔚蓝社区的雁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在这里，主理人周伟，一位扎根上虞的90后海归农创客，把大山里的红茶搬进了城市客厅。从深山制茶工厂到城区茶创空间，是他跨越8年的2场创业。
2: 针对现在的消费群体，从之前的50后、60后，可能逐步的未来也会发展成我们的80后、90后。那么，对于接下去的一些消费群体，他们的喜好，那我们得先精准的把握住他们的一些需求。那么，传统的茶楼、茶空间，对于这些80后、90后来讲，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情绪，去一些喝茶什么，他们会觉得哎，不符合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我开这家店，第一是推出一些年轻群体需要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和茶元素有关的一些茶饮、果饮，包括一些氛围。那么你说传统在茶桌面前坐着喝小杯茶，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也会觉得有点麻烦，或者说一时之间难以接受。那么我们就是采取这种跟星巴克类似的一些大厅卡座的商务卡座的一些氛围，年轻人可以坐着喝喝茶、聊聊天，比较轻松的一种氛围，来接受这个茶叶的这个传统事物。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创新，把传统的茶叶的一些产品进行符合年轻群体的一些创新。那么不单单是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个氛围，也能够接受这个产品。那么对于我们上虞的茶叶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延续。
1: 去年年底，与上红茶创空间正式落地鸿雁蔚蓝社区，开业至今，空间打破传统茶室沉闷风格，融合江南雅致与现代简约，散座、私密包厢、文创展区一应俱全。
2: 这个呢是我们于上红茶创空间自己推出的一个叫茶享会的一个菜，那个茶单。那么我们呢也是融入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思想，也是取了一些比较有诗情画意的名称。
1: 一间新生茶空间，一名90后新农人，一杯地道余上红，书写属于上虞的青春茶故事。
2: 上虞本身就是当代茶圣吴觉农的故乡，并且我们上虞的茶文化也是依照着觉农老先生的思想在在推广。那么余上红只是做了一个桥梁，可以把上虞的茶文化和未来的年轻群体消费者和上虞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感受到、体验到我们上虞的一些茶文化。那么希望未来也是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爱上我们上虞茶，让更多的外面的人也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上虞茶。
3: 绍兴市上虞区丰汇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丰汇镇，立足古镇文脉，丰汇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去年全新文创产品店正式落地，抢抓市场新机遇，开拓多元新兴业务，让传统供销拥抱新潮消费。
4: 供销社风控有礼文创土特产体验店，这边产品展区汇聚酱货、翠米茶叶、海鲜、白酒等本土好物，依托供销社平台助力乡村振兴。同时我们创新推出茶咖溶液新业态，一楼咖啡休闲，各类文创产品吸引眼球，二楼茶饮雅座，可承接各类团体和主题活动，先后举办过38节、54青年节各类赛事等交流活动。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悠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冷锅串串，油炉串串，手提串串，在这片沸腾的土地上，万物皆可串串。串串香火锅自然是火锅串串，但在他的面前，四川人坚持叫它麻辣烫。这不是简单的怀旧，是对地道滋味割舍不下的情绪。这里是麻辣烫的家乡成都，你来过就知道，那句少不入川的警示良言是对奋斗者们的非常必要之举。清晨，当整座城市在朦胧的睡意中躺平，老街巷深处却响彻起难得的喧嚣，这是一场别有意义的奋斗，关乎生计，更为了那一口滋味的停留。这是成都娘娘们的主场，一大早送来的新鲜蔬菜经他们的巧手变得干净又齐整，

在欧光剑影间，牛肉的亮点给人们贪婪而有限的胃预留了更多可能性的空间。一串又一串，时光悄然流逝，钱包渐渐干瘪，但对这串串的迷恋始终不减。那么，这股神奇的魔力究竟是谁在牵引？

0: 一捆利器穿肠破肚，火锅江湖在刀林剑雨中快意驰骋。小时候学校门口总有阿姨推着小车卖麻辣烫，娃娃们馋了就围着买，数着签签吃，几毛钱一串，一把签子才几块钱，裤兜里的零花钱就能让他们过足嘴瘾。一串接着一串，成都麻辣烫就这样延续下来，串起了街头巷尾的烟火，串起了一代代人的童年回忆，串起了花枝嘴娘娘们庞杂的工作和日复一日的麻辣人生。
1: 从小就吃，经常在这儿吃，
2: 很像小时候的味道。
1: 小的时候经常有那些老爷啊老奶奶啊，然后他推着一个小车，然后锅里面就放着这些串好的串，然后在我们学校门口啊，然后卖嘛。
2: 这种锅会让唤起我们对小时候的记忆。
1: 他小时候的话他一般不蘸蘸料，小时候他是给你配好了，然后打好了之后放在一个碗里，你好拿嘛，你拿着就吃。
0: 梯锅是成都八零九零后脑海中不可磨灭的记忆，从小到大，校门口那热气蒸腾的麻辣鲜香飘然而至，那是放学回家途中的第一缕气味，独属于成都。那个相对于如今而言资源匮乏的年代，蘸料是限量且需要共享的，选好了想吃的串串，你要把蘸料的权利移交给校门口阿姨，阿姨给你往料汁里一蘸，蘸多少吃多少。正因为这份珍贵，镌刻了对这一款美食更深刻的记忆。不过总有些骨骼清奇的孩子，趁阿姨不备抄一把空签子，就在料汁里搅一下，开始舔签子，津津有味的，就算被阿姨逮个正着，数落一顿也值了。这又是哪个娃儿的童年糗事呢？偷偷告诉你，就是他，老板娘李姐。那这个秘密又是谁泄露的呢？是他，李姐得力的店长小曾。花枝嘴麻辣烫就是李姐想要留住的童年味道，每一口串串都是对往昔味觉记忆的复刻。如今蘸料随意吃，串串放开撸的儿时梦想早已实现，而当年那些馋嘴的成都娃儿们也凭着手里的签子穿越回了少年时代。

0: 重庆的火锅要更麻一些，然后呢更辣一点嘛，然后这个重庆那个成都的串串的话要更香一点，它的牛油味要重一些。
1: 其实就觉得他们家秘制蘸料好，秘制还有它这个锅底应该要香一点，
2: 没有这么辣，然后也没有这么麻，整个的菜品呢还是很新鲜，味道比较清淡，很香。
3: 像串串火锅，我们都喜欢吃内脏的东西比较多一点，比如说鸡胗呀，然后就是还有一些毛肚呀，
4: 就看那种锅就感觉比较地道。
5: 在成都，白天黑夜的交叠，无非是一场从安逸走向更安逸的过渡。而一把签子不仅串起了荤素不忌的饕餮盛宴，更让这灯红酒绿的城市上空周而复始，萦绕着永不褪色的市井风情。祝愿

我们和成都一样，步调缓缓的路上，总能遇见上上签。红彤彤的麻辣烫串起了成都的市井美食图鉴，而这一肚子墨水的黑火锅，则是潮汕人引以为傲的美食文化符号。鹅肝、鹅头、鹅胗、鹅肠，潮汕人对吃鹅的不懈追求，一点也不亚于吃牛，甚至吃得更为庄严，更为走心。

0: 说起朝鲜两个字，你的脑海中会闪现。
1: 但潮汕人最先说起的可能是，
0: 但潮汕人餐桌上的尊位可能是
2: 陈海狮头河板啊。以前不是轻易就能有鹅肉吃的，没办法的，就是有亲朋朋友来啊，好亲戚来了，去才去吃一盘鹅肉，去请人家。所以潮汕，你潮汕人来这里请客，买有一盘鹅肉，鹅肉请客了，哎，你就是客人很尊重了。
3: 卤料呢一定要好，味道特别香，特别好。
4: 师傅跟我们一般人来卤味道都不一样，
2: 桂皮啊、八角啊、蛮姜啊、大蒜
3: 十种，
2: 哎，好多种一起配起来。

天下潮菜，卤味为先。乌比鹅肠火锅店吃的是正宗潮味的卤水火锅。乌比大哥人狠话不多，目达耳通，是个很早就想到了用卤水做锅底的老板。饲养上品的狮头鹅，为了给它的内脏减脂，一般情况下每天只早晚投喂稻谷和薏米混合的粗粮，但乌比还是不厌其烦地为鹅刮肠去油，以保证鹅肠根根脆爽。鹅肝在法国是奢侈的存在，狮头鹅肝颜色偏粉，当地人称它为粉肝，比普通鹅肝大五六倍的它也能将食客的快乐无限放大。而河边饲养的鹅以吞食沙石来增强胃动力，为此鹅胗往往被磨砺的厚而韧，切成薄片的鹅胗吃起来脆爽又弹牙。鹅掌、鹅翅可以细嗦骨缝里的卤汁，也是来潮汕必吃的经典部位。现在万事俱备，只待锅底了。大蒜和香菇在鹅油中浸香，搭配上简单配菜，再浇一勺滋味醇和的卤汁。上桌，锅底散发的奇香扑鼻而至。吃的时候蘸上一口蒜泥醋，足以勾人心魄。

气宇轩昂的贵族鹅准备好要下锅了。鹅掌、鹅翅，粘稠的胶质，融入鹅香十足的卤汁锅底，吃起来很过瘾。潮汕老饕们将鹅肠的最佳涮煮时间精准到秒，精准拿捏下的鹅肠吃起来不生不泄，脆嫩鲜甜，弹嘟嘟。

0: 卤过的鹅肝涮煮几分钟，就能收获一抿即化的绵滑口感，淡淡的奶香伴随着卤汁的浓香，令人欲罢不能。花几个小时用鹅微煮的卤汁，再反哺来涮全鹅宴，想必也只有潮汕人才能对这一锅费料、费时、费工的卤水味道爱得如此深沉。
1: 很多次了，
2: 经常来。
1: 孩子结婚啊，老爸老妈生日，还有同学聚会，都是到这里来。总的来讲呢，我们潮汕这个最出名的就是，这个狮头鹅。
3: 出国潮的潮汕地区。最好吃的东西，
4: 因为我们是放养，它有经过锻炼，我们是上养的，不是放在笼子里面养的，是上养的。
3: 磨起来那个蚕呢，鹅蚕呢比较松，吃起来比较松，比较爽口，
4: 也比较好吃啊。
3: 朋友们啊，你们如果来到潮汕的话，一定要吃我们的潮汕的卤水鹅蚕，很好吃的。比如好像说你飞不到层层飞好汉，你拿在头上啊，一定要吃那个卤水鹅蚕，知道吗？
5: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潮汕，热烈欢迎全国各位朋友们来潮汕游玩。
0: 也许每个人都有一颗对家乡美食的偏爱之心，但在精益求精的潮汕美食面前，总有几分敬意在心头萦绕。肉有肉味，菜有菜味，这是人们对食材回归本真的渴望，更是对往昔时光难以忘却的情怀。不过倘若你有幸遇见云南这片友情的山水，你将不必再为回忆而感伤，在这里朴实的洋芋和鸡也能让你吃得热泪盈眶。不要问我这是去哪儿，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被导航遗忘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关于食材的宝藏，藏着一家火锅店的秘密。寸西桥纳西族小伙儿，丽江所属泰安洋芋鸡门店的第二代掌门人。这片私人承包的种植基地，种满了他要的特殊品种洋芋。
6: 洋芋种洋芋嘛，就最简单了嘛。拿地里刨块土豆来，把它切成两块，放下去，把地先拢出来，一笼一笼的放下去，就埋上去，浇浇水，打打洋芋，出来就土豆喽。洋芋最好种了，其实埋进去就行。
7: 早晚温差大，雨水也足的话，就土豆就个也大，淀粉足，水也足，那吃起来口感也更好。

0: 20年前，小村的娘娘就扎根在丽江，做起了饭馆生意。娘娘厨艺精湛，饭馆很快红火起来。没想到一款家常的洋芋鸡火锅却在菜单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桌桌必点的招牌菜。娘娘索性就专注做起了洋芋鸡，直到把这门生意交给了外甥小村。
1: 成都那边的餐厅那些中午他必须要关门的，毕竟因为人太多，我们这就早上就起来就买买菜，然后就做个早点，就给他们吃，吃完就中午准备一下东西，然后就又是休息了，晚上接待客人差不多就到点就回家了。

如果说慢是一场修行，那对于丽江人而言，慢不过是天赋使然。不过小寸并不打算为这种固有印象买单。吃过早餐的他很快就展开了他丝毫不敢懈怠的一天，买回来的菜样样都是小寸甄选。另一边，从基地运回的洋芋们也即将绽放他们的魅力。

如果有点名要香辣锅底的，那就在炝锅时加入这一大勺现炸的辣椒，辣香裹挟着鲜香从锅里窜出来，瞬间弥漫。

0: 滑嫩的肌肉被吸满汤汁的绵密细沙包裹着，散发着不容拒绝的奇香。炖至酥烂的洋芋用筷子戳开，不散不化，吃到嘴里绵软而粉糯的质感在口腔中温柔地化开，即使是干吃也好吃。本以为朴实的风味带来的竟是一口接一口的惊艳。这洋芋和鸡的组合已经够香了，你要是还嫌不够味，那就再蘸一下只有云南人能调制出来的绝妙蘸水。吃完洋芋再就着汤涮点豆腐，可以称得上是神仙级吃法了。
1: 那时候我们同学就有来吃过，
2: 四五年有了吧，
3: 十年前应该就吃过了，
4: 有时间就会过来，因为这家店就是其实是那种一个老店了。
2: 对，因为洋芋在丽江这边也是种植很广泛嘛，所以洋芋鸡在丽江也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做法各种，然后碳洋芋鸡可能是所有洋芋鸡里面比较出名的一种，
4: 从小到大吃过来基本上就没有变过了这个味道，
1: 而且他们家量很足，
4: 因为它这个洋芋它其实就是煮炖的时间很久，就是特别入味，
2: 它蒸出来是可以开花的，就是会炸开，然后吃起来口感那些比外面那种商品洋芋肯定要会好很多。
4: 鸡肉的话它基本上选取的是那种鸡腿肉啊这种，就是没有说有太多的骨头啊，然后也是比较好脱骨的，
2: 跟两种洋芋搭配的话吃起来会鸡肉可能会比较香吧。
5: 蘸水的话可能味道更好一点，因为蘸水里面的配料比较多嘛，
4: 好吃。
6: 小时候家里小朋友啊什么之类经常聚在一起，最喜欢就是去吃烤。

0: 烤洋芋，这儿烤洋芋就是烧对炭火，就把洋芋埋在沙子底下，然后就这么放着火就烤，烤等火熄了，炭灭了，那洋芋就吃出来外焦里嫩，特别好吃，蘸着点辣椒面，哇！以前小时候是最喜欢吃洋芋，对洋芋吧，其实我们云南人当主食吃了嘛，基本上都已经顿顿离不开洋芋，顿顿都要吃洋芋。中餐做土豆是做的是，我感觉是，可能说是品种也好，是口感也好，最好吃的。
1: 洋芋是云南人心中真爱的食味，让西厨出身的小寸始终甘之如饴地守望着这一方灶台的烟火与平凡。时光飞驰而行，这一锅山灵水秀滋养的风味带你漫寻食材的初心。我们善于遗忘，但总有属于家的味道，让人瞬间体悟温暖。这个味道我们称之为地道滋味。
0: 春节过年是吧，一家人开火堂，一家人在一块儿，那就是最温暖最开心的时候了。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1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钱林江在听取重大招商项目推进工作时强调，加快推动重大招商项目投产见效，全面落实剩余高质量发展硬核支撑；我区开展防台11033高等级响应指挥体系专题业务培训。区人大常委会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法律讲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重大招商项目推进工作情况。他强调，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统一思想，坚定信心，聚焦投资量、实物量、工作量三量齐增，突出牵引性项目，打好招引、落地、推进工作组合拳，加快推动重大招商项目投产见效，全面落实剩余高质量发展硬核支撑。区领导于丹、程程、阮成华、冯世凯、冯柱参加。钱林江指出，项目是发展的生命线，全区上下要始终保持攻坚克难的初心与定力，主动出击，迎难而上，以拼的精神、闯的劲头，破解要素制约，打通堵点难点，确保重大招商项目顺利推进，营造抓大项目、大抓项目的浓厚氛围。钱林江强调，要聚焦投资量、实物量、工作量三量齐增，对重大招商项目实行体系化、全周期管理，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建设。要加快项目攻坚，对重点项目建立清单，明确责任，综合施策，做到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要基于市场形势和实际情况，及时动态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招商资源的精准投放与高效利用。钱林江强调，要注重项目牵引，围绕新质生产力、传统产业嫁接、全球市场布局等方向，研究并招引体量大、技术强的牵引性项目，催生形成产业生态圈、项目矩阵。要建立健全项目履约动态评估及预警机制，强化项目全周期服务管理，以扎实主动的工作助力项目稳步推进。要注重要素联动，统筹做好环保、能耗、土地、场景等要素评估和保障，形成项目推进的整体合力。会上，区投资促进中心汇报重大招商项目推进情况，有关部门与单位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倪佳文、马岩杰报道。
1: 9月11号，我区开展防台11033高等级响应指挥体系专题业务培训会，旨在进一步建强用好我区11033高等级响应指挥体系，压紧压实防汛防台各项工作责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实操能力。
0: 会议指出，11033高等级响应指挥运行机制根植于尊重自然、敬畏科学的防灾减灾理念，按照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要求，立足灾害发生客观规律形成的一套系统打法，其贯彻一个目标、四个宁可要求，围绕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理念，为应对大战大考而制定。直面剩余防汛防台区情短板，复盘过往台风防御暴露问题作出的系统性改革，按照区防止牵头抓总、属地主责、工作组响应原则，以区级指挥部为中枢，十个战时工作组、三个专项攻坚专班，实行一名区领导牵头、一个主管部门抓总、多成员单位协同模式，严格执行指挥部统一指令，保障全域统筹、协同联动。会要求坚持条块结合、体系作战打法，把机制要求贯穿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要算好人员、物资、风险三本账。

原力量接令15分钟后启动，库内人员和扩面转移人员抵数拿得出，叫得硬。物资按标准储备，紧盯山塘水库地灾、在建工地、危化企业等，形成风险一张图，要围绕事前防、事中躲、事后帮三阶段。 各乡镇、各工作组对照三本账，抓好队伍集结，力量调配，物资检查，应急准备提前到位，台风来袭沉着应对。灾后恢复工作组联合乡镇帮助受灾农户做好农作物理赔等工作，以实际行动检验战斗力。要固化三机制，落实人员转移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 干部下沉，平连集沉，组团包联，信息发布同步，要抓实统筹指挥、信息报送、专业预警工作三个重点工作，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围绕1130高等级响应指挥体系解读及属地体制机制构建实务开展了专题辅导。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专题讲座，区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主持，主任会议成员、各乡镇街道及经开区负责人、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据悉。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于2024年6月28号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自2005年5月1号起施行。该法旨在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合法权益，规范组织运行管理，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法治保障。 为推动法律在我区落地实施，区人大常委会邀请省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处长朱平做专题授课。据介绍，朱平长期负责全省农村产权改革、集体资产管理、集体经济发展等重点工作，深度参与省内配套政策设计、对法律条文、基层实务难点有着系统研究。 讲座中，朱平围绕立法背景、价值定位、核心制度展开讲解，结合浙江各地农村集体经济先活案例，逐条解析组织运行、成员权益、资产管理、收益分配等关键条款，给出贴合基层工作的贯彻实施路径。整场辅导内容详实，案例丰富，既有宏观政策视野，又给出可操作的工作指引，有效打通法律条文到基层实践的衔接路径。与会人员表示，本次专题辅导是深化法治乡村建设、提升基层依法管理集体资产能力的重要契机。接下来将把学习成果融入履职和业务工作，加强法律宣传普及，严格依照法律规范集体经营运营，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持续推动我区农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近日，舟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来渝开展专题调研，实地走访上虞区社会化拥军示范点，考察学习拥军阵地建设、规范管理、服务落地等成熟经验。调研组首先来到上虞爱慕眼科医院，调研社会化拥军优抚服务落地实践。调研组听取医院拥军服务体系建设。 特色优抚举措及公益服务开展情况介绍，了解优抚对象、就医绿色通道、专项帮扶政策落实细节，对上虞区联动社会力量、精准赋能优抚对象健康保障的创新模式给予认可。随后，调研组前往百官街道文化社区，实地查看社区退役军人服务阵地功能布局与制度建设。 调研组询问社区在常态化走访慰问、就业帮扶、矛盾调解、优抚政策落地等方面的工作举措，了解基层服务站提质增效、退役军人网格化管理及特色双佣品牌打造等工作亮点。调研期间，两地工作人员围绕拥军名录申报、管理制度建设、动态监管机制、线上平台运营等关键工作深入交流。 双方查阅相关规范化建设台账资料，针对社会化拥军推进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互通经验、交流思路，切实达到学习借鉴、查漏补缺、赋能提升的目的。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近日，绍兴妙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中秋宠物月饼，让。

0: 毛孩子也能拥有一份专属的中秋仪式感。此次推出的宠物月饼印有玉兔图案，呼应中秋吉祥寓意。产品选用新鲜肉源与天然果蔬为原料，不添加人工色素、香精与防腐剂，兼顾营养与适口性，全猫均可食用。
1: 月饼采用独立包装，开袋即食，卫生便捷，适合作为日常加餐或节日分享。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给宠物推出了四色的一个宠物冻干月饼，然后现在客户已经下了很多订单了，我们现在也在着急给客户去出货这样。最近一个订单是差不多有200多公斤的一个产量，就单款有200多公斤。
0: 近年来，宠物经济成为消费升级新赛道，宠物也是家人的理念深入人心。中秋临近，宠物月饼热度走高，成为继鲜粮零食后的又一节令爆款。该公司敏锐捕捉消费趋势，将传统节令文化与宠物营养需求相结合，为节日消费注入新意。
2: 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现在年轻人养猫养狗的都越来越多了。另一个是大家也越来越愿意给自己的猫狗去花钱了，这是双增长，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的。
0: 作为专注宠物食品研发与生产的企业，浙江妙福生物科技坚持安全天然营养的产品理念。此次推出中秋宠物月饼礼盒，是公司顺应节日消费场景、丰富产品矩阵的创新尝试，也是其持续深耕宠物食品赛道的又一重要。
3: 9月7号，由上虞本土影视企业打造的暖心教育题材院线电影《老师您辛苦了》在全国多省份开启点映。影片以真实教育故事为底色，聚焦一线教师的坚守与奉献，为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献礼。
0: 影片改编自广东潮汕乡村教师孙培举的同名小说及30多年从教手稿，以初中校园为背景，讲述班主任田文军带领问题班级初三二班逆风成长的故事。面对被贴上差生标签的学生，田老师不带偏见，不轻言放弃，他耐心倾听，包容叛逆，发掘每个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生动诠释了教育是用爱守护，静待花开的深刻内涵。 作为一部致敬基层教育工作者的诚意之作，影片坚持小人物、大情怀的叙事视角，真实还原一线教师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工作常态。目前，影片已在上海、绍兴、潮州、西安等多地举办专场首映礼与主题观影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绝大多数取景地位于上虞区丰汇中学及丰汇古镇老街，并融入了上虞本土人文元素。 这部讲述师者初心的影片，因此打上了鲜明的上虞记忆。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强库固滴，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朕爷尿米，心中要亮堂。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一早雨水离去，阳光时不时透出厚厚的云层出来露露脸，微风不燥。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在28.6度。告别盛夏的滚滚热浪，眼下正是夏秋之交，风里悄悄带上了一丝清爽。可天气依旧像拆盲盒，明后天多云到阴为主，会有分散性雨水飘洒。大家出门最好顺手带上一把伞，晴能遮阳，雨能挡水，一物两用。夏秋换季最容易着凉，穿衣请记住洋葱式穿法，薄外套随身带，白天热了脱，早晚凉了穿。以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气温在23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中华孝德园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桃花源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富之山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东山湖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凤鸣山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裘皮城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四川的山河地理犹如一卷绚丽的挂毯，从西北高原向东南徐徐展开。5000万年前，青藏高原开始抬升，经过第四纪以来的快速隆起，在四川盆地西侧堆叠出97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极高山。雄伟的横断山脉造成四川东西地貌的巨大反差。川西高原耸峙，雪山巍峨，地质环境的剧烈分化滋养出中国极具生物多样性的垂直自然带，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中国西南山地的核心所在。四川盆地物华天宝，地质环境稳定，人口稠密，是巴蜀文明的繁衍生息之地。天造地设，这里是地球上最为独特神奇的地区之一。

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山流石滩，这里的代表植物是水母雪兔子。水母雪兔子个头能达到30厘米，在山坡岩峰上已经是相当高大的植株。毛茸茸的外表能帮助它们保持内部的温度，保障繁育，这是适应生存的选择。当海拔下降到4000米以下，高山地区的生境会变得更加丰富。这里也是雪豹的领地，它们的出现证明了区域生态系统和食物链的完整，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丰富。海拔3500米的若尔盖是世界最大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繁花铺地，众鸟高飞，湿地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若尔盖是青藏高原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黄河上游主要的水源补给地与涵养地。随着湿地保护体系日臻完善，这片土地成为守护高原生灵的一方净土。从青藏高原向东向南，小溪汇聚成跌宕的湍流，就到了横断山脉，植被也逐渐稠密。横断山脉是中国最长、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向山系，河流穿切山岭，形成众多峡谷。从山顶、坡谷到峡谷底部，很多地方海拔落差超过3000米。这种落差形成了世界上最为丰富多样的山地生态系统。杜鹃花分化剧烈，不同种类的杜鹃花生长在特定的海拔高度和坡向，从而形成不同的色带，白色、粉色、绯红色，气势磅礴，美不胜收。在横断山脉最北端的岷山、邛崃山，生活着一种美丽的生灵。成年穿金丝猴，披着金色的毛发，长着淡蓝色的面孔。体型最大的雄性是猴王，体重能达到15公斤。母猴只有猴王体重的一半，也显得更加温柔。新生的小猴毛色铁灰，小手粉红。猴群的数量能多。

多达上百只，他们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跟随季节的变化，猴群在不同海拔的山区寻找植物的嫩芽、花苞、树皮和果实，偶尔也会捕食鸟类或昆虫。它们是山林间最活跃的动物。横断山脉重重叠叠的大山，曾经阻挡过第四纪冰川向南的侵袭。大山的褶皱之间，因此留存了一些孑遗物种。拱桐，因其花形酷似展翅飞翔的白鸽，而被称为鸽子花树。150年前，法国传教士大卫在雅安发现了它，并把它带到欧洲和北美，成为全球极受欢迎的珍贵观赏树种。横断山脉的南端，干热河谷地带生活着一种古老的植物苏铁。这里是野生苏铁分布的最北端。苏铁，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物，在侏罗纪达到最盛期，它们曾与恐龙一起称霸整个地球。横断山脉最著名的孑遗物种，当然是国宝大熊猫。大约600万年前，大熊猫逐渐放弃肉食，变成以竹子为主食的素食主义者。它们是世界上最讨人喜欢的动物，也是中国的名片。它们咀嚼竹子的憨态可掬，能感染所有的观众。四川有5座大熊猫繁育基地，而山野之间还生活着1300多只野生大熊猫。成年大熊猫体重接近100公斤，它们的求偶仪式更像一场任性的打闹。

0: 谢谢你打电话，韩卫。跑快，跑快！
1: 在山林里，大熊猫运动迅捷，很难跟踪。人们对野生大熊猫的调研一直在持续。在海拔2400米至3500米的山地，东南季风的迎风面，气候温凉潮湿，植被茂盛。大熊猫最喜欢这样适合隐蔽的山坳河谷，它们是躲猫猫的高手。
2: 那么这小区是不是对的？就是那个小树，那就是
1: 那。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是最熟悉这片土地的人，他们通过寻找大熊猫粪便来确定区域里种群的数量以及生存状况。
0: 是这个抱猫的，它里面是那个毛。
1: 黑竹沟自然保护区位于大熊猫分布区南部，记录在案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有45只。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了1800多只。经过多年保护，大熊猫的生存状况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雨和雾是这片山岭永恒不变的主旋律。横断山脉的东缘，川西高原与成都平原的过渡地带，有一条东西宽度50至70公里、南北延伸450公里的狭长区域——华西雨屏。

东南太平洋季风和西南印度洋季风在这里交汇，水汽在山间凝结，形成一个降水丰富、多雨雾的地区。在这片区域，每年降雨日数超过210天，年降水高达2000毫米。华西雨屏是中国的雨雾之极。在四川凉山山系，海拔2400米的水塘里，潜伏着一种特有珍奇生物——大梁小游蛎，吻部至耳后有隆起的橘红色棘棱。

六月，大梁游园有了新想法，他决定离开自己居住的池塘，到地面去进行一次远足。

在陆地上，大梁游园的动作有些笨拙，但他的决心不会动摇，因为他感受到远方传来的气息。现在是大梁游园的繁殖季，这山水间的隐士要去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漫长的跋涉只为一朝相逢，山间的另一处水塘一定会有心爱的恋人。

高山峡谷之间，青藏高原、印度马来与本地物种在此交汇，孕育了各种珍稀动植物。光叶蕨，四川特有的蕨类，也是中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这里的野生百合种类繁多，相隔不过二三十公里的不同山谷都会有不同的变种。华西雨平的气候极其特殊，在生物多样性上极为丰富，称得上是生物秘境。一些被认为已经灭绝的物种在这里再次被发现。华西雨平是众多物种的庇护所和基因库，这么狭小的区域内隐藏了那么多珍稀动植物，这在全球都是罕见的。与华西雨平生境迥异，横断山脉还有极致的干热河谷，河谷又干又热，一般处于深切河谷的中下层地段，坡面植被低矮稀疏。横断山脉南部，仙人掌成片生长。数百年前，从墨西哥引入的这种沙漠植物已经逐渐本地化，原本扁平的叶片开始退化变小消失，植株外形也从连座变成乔木状。草绿攀西与仙人掌相得益彰，组成了一幅四川版的中美洲微缩景观。它是效率很高的掠食者，各种小型的昆虫及其幼虫都在草绿攀西的食谱里。

高原大山与四川盆地交界的边缘，无数条河流跌宕下坠，形成平稳运行的水系。平原与丘陵之间也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境。竹林之下，喀斯特地貌塑造了庞大的地下溶洞群，只有心怀好奇的探险者才敢深入地底百米的石灰岩溶洞。四川南部的喀斯特地貌少有人知，直到近十来年，仍然有不少新溶洞被陆续发现。水流裹挟万物，经过数百万年时光凝结，形成特异的钙华景观。

溶洞之上，蜀南竹海有世界上集中面积最大的天然竹林。竹子，地球上最具生命力的植物之一，从古至今，中国人早已习惯与竹林相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中国人的生活里不能缺乏竹子。蜀南竹海横跨28座山岭，500多座山丘，生长着400多种竹子，其中原生竹种多达15属58种。在大山与平原过渡的浅山丘陵，自贡附近的隐秘山谷里，还有一类珍稀的古老植物——梭罗。蕨类当中，只有梭罗能把植株长到那么高、那么大。1亿8000万年前，梭罗曾经是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是大型食草恐龙重要的食物。梭罗的孢子体生长缓慢，生殖周期较长，需要温和而湿润的环境。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避难所中还有这种古老的孑遗植物。四川北部的光雾山，地处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冷暖气候交汇处，被称为南方的北方，北方的南方。云海翻腾，几峰耸峙，秋天满山红叶浸染层林，宛如铺设在天地之间的红毯。四川盆地的北缘，从陕西入川的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从古代的县令到今天的县长，上任离任都要清点交接古树，这也许就是中国林长制的源头。这种方法被传承与发扬，护佑了古柏的生生不息。宜宾，金沙江和岷江在此交汇，这里是长江0公里处，源自青藏高原东缘的多条河流终于在此汇聚到一起。河流交汇的地方大多会形成城市，

乐山，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处，著名的乐山大佛在此守望千年。1200年前的唐代，古人在紫红色砂岩的山体上雕刻了这尊高达71米的摩崖石刻造像。紫红色的砂岩和页岩是四川盆地的标志，泥岩极易风化，且富含钙、磷、钾等营养元素，这造就了盆地肥沃的土壤和发